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儿子向文成在故乡笨花弄文字、弄医学的事，不断传给住在汉口的向喜。向文成也不断地以书信的方式对向喜报告着家里和自己的事。其中最让向喜高兴的，莫过于向文成在医道上的进展。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向文成说，他已经拜赵州名医徐子然为师了。向喜心想，儿子弄医学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拜师徐子然更是求之不得。不久，笨花向家收到了向喜寄来的书信和包裹。童爱拆开包裹，拿出衣料，一块一块地分析着，对向文成说，这两块缎子做衣裳挺合适的，哈，这两块是卧缎，做褥子吧，这两块呢是直贡泥，老头子想的还挺周到的。童爱看完料子，又举出一双皮鞋端详了一阵，这是双洋人的鞋，看着不算大，这皮鞋啊，穿大不穿小，你穿上试试我看看。向文成举着一只皮鞋凑到眼前说，这东西可怎么个穿法啊，穿上它也不知道还会不会走道了。嘴里说着，可还是按照童爱的意思，脱下脚上的布鞋去试穿皮鞋。他左穿右穿也穿不上。童爱看了看向文成的脚说，哎呀，别穿了，你得先换袜子，哪有穿着家做的布袜子穿皮鞋的，穿皮鞋得穿洋袜子。这老头子也是，怎么光知道买皮鞋，就不知道买两双洋袜子呀？听着娘埋怨向喜，向文成就说，娘，你也别埋怨我爹了，这皮鞋呢，我也不打算穿，我对付不了他。嗯，在屋里无目的地跳跃着，他假想着自己穿上皮鞋走路的样子，然后他扔下皮鞋给童爱念了向喜的信。童爱听完信之后说，这信呢，得给你叔叔念念，前帖子呢也要先交给你叔叔，这办喜事的总理还得是你叔叔。于是向文成就拿了信和前帖到西小院找叔叔向贵。他对向贵说，叔，我爹来信了，我给你念念。哦，打给谁的呀？打给我的，信上说的是于成的亲事。哦， 于是向文成就给向贵念了信。向贵得知哥哥随信寄了钱，就问进县泥坑烧过买酒，喜事呢要过三天三夜，头一天呢、让文成十字披红双插花，骑匹红马在街里头转，招人听古乐。第二天呢才去虞城迎亲拜天地，这是正日子。第三天回门，给咱文成做件团龙马褂，让虞城的人也见识见识，谁让他是向大人的公子呢？这个时候文成插话了，叔，那团龙马褂可不是乱穿的，那是皇亲国戚穿的，朝廷赏的。向贵说让向文成穿团龙马褂，童爱也笑了，说老头子只系了几块软缎和直贡泥，要做团龙马褂，哎呀，就让你叔叔去找皇上讨封吧。向文成说了，那可惜陆钟麟刚把宣统赶出宫，现实要找皇上还真不好找呢。听着这话，向贵也笑了，说那娘俩就别笑话我了，咱家呀就嫩叔缺少见识，可是我知道得好好的捯饬我侄子。拿到了奔花巷家，虞城人看见骑着高头大马十字披红双插花的向文成坐着评价，说向家官大，就是这孩子的眼不强，要不是有人牵着马，那马还不知道往哪儿走呢。奔花人看见秀芝也评价，说哎，那凤冠倒是点翠的，怎么脸上有残沙呀？向文成从来看不见秀芝脸上的残沙，他就知道秀芝是个随和人。他们小两口住在向家东小院西屋里头，西屋窗前有一棵老枣树，是向鹏举的爹向喜的爷爷向文成的老爷爷种的。秀芝过门第二年，在小西屋炕上生了一个闺女，闺女还没起名就没了。笨花人不知道闺女得的什么病，向文成解释说猩红热，猩红热。又过了一年，他们又

0: 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武备，这也是后话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笨花人愿意听瞎话说瞎话，笨花人知道瞎话说的是瞎话，可是还是愿意听。瞎话常常从街东头或者街西头走过来，人们拦住他说：哎，瞎话，再给说段瞎话。瞎话走得正急，现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哎呀，哪儿顾得上啊，小河里头来鱼了，鱼多的都翻了河了，我得赶紧回家去拿筛子捞鱼。笨花人一听瞎话说要去拿筛子捞鱼，就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了，也争着抢着往家里头跑，跑去拿筛子。孝河里常年无水无鱼，孝河两岸的人不知道捞鱼的规矩，也没有渔网，只有筛草筛粮食的筛子。听了瞎话蛊惑的人们拿着筛子奔向孝河河堤，却不见孝河有水，孝河的河底和先前一样亮光光的朝着太阳。人们才忽然想起，这是听了瞎话说的瞎话，上了瞎话的当。有人从孝河回来，把这件事说给向文成。向文成说：瞎话没错啊，你们让人家说瞎话，人家说了，你们偏偏又愿意当实话听，那怨谁啊？瞎话也对上孝河捞鱼的人说：看看，往后可别再听我说瞎话了，我也不打算说了，累得慌。可瞎话有的时候也对向文成说瞎话。有一次，瞎话对向文成说：哎，文成啊，我给你说个瞎话吧。向文成说：我愿意听，哎，可不许你说实话。哎呀，放心吧，没真话。那您说吧，我听着。昨天晚上，县城城隍庙里的城隍走了。城隍走了？走了，不信你看看去啊。走了？一个泥胎走了，正是泥胎走了。向文成知道城隍庙里的泥胎早就没了，那是十五中的学生闹学潮的时候给砸了。他对瞎话说：瞎话叔啊，你的这个瞎话呀是实话，不能算是瞎话。是瞎话呀，我说的是走了，砸变成了走，那不就成了瞎话了吗？可是你这个瞎话不高明，没意思。啊，那好，我再递说你个事儿。城里头百林寺后山上的水不动了。山墙上的水不动了？不动了，昨天一天都没动。哦，那是阴天的过吧，昨天天阴的厉害。嘿，你看，归来归去的我还是糊弄不过你。赵州城里头有座百林寺，那是唐朝的时候佛家禅宗留下来的道场。百林寺大殿佛龛背后有一道墙，墙后面画着铺天盖地的水，据传说是吴道子的真迹。那一墙水画工生动， 大殿

0: 布置也很神奇，迎着化水的墙专门在后屋顶开了个天窗，晴天的时候便有阳光照进来，阳光和着摆动着的树影照在墙上，一墙水便波涛汹涌地流动起来。现如今瞎话说水不动了，向文成就想到了阴天。瞎话于是就不跟向文成说瞎话了，他知道骗不过向文成。向文成结婚的时候才想到让瞎话去淤城，秀芝过门以后常常提起瞎话去淤城的事，他说那次瞎话到了淤城很是有些派头，穿着长袍马褂，马褂袖子盖着手，长袍拖着地，衣服不合身，一看就知道是借来的。但是瞎话迈着方步走，身后还跟着两个捧着喜帖的随从，不用说瞎话的嘴上又抹着油，好像刚吃了肉似的。刚才甘运来进门的时候，护兵随后就抬进了一个藤编箱子，现在呢甘运来要向向家人交代这个箱子了。他在当院把箱子打开，先取出几块衣料、几包干货和茶叶，又拿出几匣子孝感麻糖，说哈，这孝感麻糖啊是我坐火车过孝感的时候买的。随后他开始对向家交代正事儿了。一说到交代正事儿，童爱就让群山到后街花房去喊回向贵来。向贵平时不在家，大半时间在花房，现在呢紧挨着花房又要张罗着开一间粉房。向贵回来了，和甘运来做了寒暄。这一次甘运来专程从汉口回奔花，为的是向家盖房子的事情。近来啊，顺荣越是在汉口住着不走，向喜就越发为家里头盖房的事情费心思。他先是把每月的饷银拿出一半交给甘运来，叫甘运来存到英国银行，说中国银行朝三暮四的不稳妥。接着呢，向喜又日夜不停地构思着奔花向家的建筑计划，一有闲暇就和甘运来讨论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顺荣对向喜饷银的锐减自然是要过问的，向喜就说没见政府又换了国务总理了，王大人几次到北京催饷也催不下来，军饷拨不下来，这军心还不稳呢。顺荣半信半疑地去问王占元的太太，王太太知道向大人家里头的事儿，就说王大人还真的是去过北京。顺荣不再问了，只是对向喜说手头再紧，我保定的爹娘你可也得管着。向喜也不与他争执，叫过甘运来说这个月多往保定寄几块钱，别写错了门牌号码，院的红石板桌子上。向贵低头凑近图纸看，向文成却不看图纸，只是不动声色地看天。奔花的天很蓝，向文成看见天上就有一幅图画，那正是他们家未来的宅院。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向贵左看右看也看不明白这张图，就说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现实咱们坐在哪儿说话呢？文成还是没有看图，却心中有数地回答叔叔说，叔啊，咱们现在正坐在图的东北角。向贵就又说，这图上哪儿是东南西北啊？

地图的东北角上，你坐哪儿呢？甘运来看看向贵，又看看向文成，带出了敬佩的口气。哎呀，文成是怎么掐算的呀？我用不着掐算，我只是推算。童爱也抑制不住赞美的语气，说：“看着孩子。”每逢看到向文成的聪慧过人之处，童爱便想到文成5岁那年躺在保定金庄炕上害病的样子，越发觉出儿子的可怜，也就越发忍不住要夸儿子几句。向文成又问甘云来：“我爹的计划，向西大概是15间房的宽度吧。”他只问着甘运来，还是不看图。甘运来说：“啊，这西边啊，画着一个土坑。”向贵就接着说：“从这棵枣树到土坑，大约摸着也就15-16间的量。”甘运来说：“文成又猜对了。”向文成说：“这分明是一个东西窄南北长的大宅院，向南兴许能到前街口，55、55、25。向文成独自心算了一阵，哈，这宅院可不短。向文成自顾自地对宅院的面积做着估摸，甘运来又根据向喜的口述把宅院的具体分割做着解释。他一边解释一边对向文成说：“文成啊，过来一起看看图吧。”“啊，不用看，大门洞肯定朝东，进门呢还有个长门洞，我爹这是计划着在门洞挂几块匾，顺着长门洞一字排开3全院子，这是住宅。越过最后一圈住宅，又是一圈柳暗花明的大院子，院子里有5间西屋，我爹要当客厅用，厨房仓房是东屋，此外还要规划出牲口棚、长工屋、碾磨道、粪坑和男女厕所。再往西呢，也就是现在的土坑，是个居连种花种菜，啊，可是没井。”甘玉来问：“那向南呢？你还没说向南呢。”他这是故意要考向文成了。向文成说：“向南地方远是远，目前我爹还没有什么正经的建筑规划。南边现在有一片枣树，不用动，先圈进来也是备用。也算是一景，将来立块石头提个字叫秋枣玲珑吧。”向贵听着向文成说的像真的似的，便不断地观察甘云来，意思是这图我也看不懂，我侄子说的这套话到底对付不对付。甘云来向向贵和童爱说：“贵叔，太太，实话说我服了，这是怎么鼓捣的？刘伯温、诸葛亮也不过如此吧。”童爱很得意，嘴上却说：“你别夸他了，越夸他呀，他越逞能。”秀芝来来回回的拿个水汆给大家倒水，也有茶叶，是南方的绿茶，有点沉。他看着眼前的丈夫，听着向家的宅院前景，心满意足的只笑不说话。他看见丈夫的裤腿一个高一个低，线袜子筒也掉到脚脖子上，就想起今后应该经常提醒一下丈夫注意仪容。甘运来对向文成的能掐会算很是兴趣浓厚，他有些兴奋地说：“哎，文成啊，我还是想知道你这里头的窍门，怎么你没看图就能一说一个准儿呢？”
我的判断

根据有三。其一，我爹量事要以可能为依据。眼下咱们扩宅院不能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想到哪儿就是哪儿吧。说到哪儿也必得以咱们这东西小院做基础。其二呢，我爹量事还得有个量力而行。南边长是长，却不能眨眼之间盖起来，经济能力也还达不到。其三呢，也是咱们项家处事最重要的一条，仁义为最。向西向南要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边沿空地，怎么都好说。东边是街，北边是人家西贝家，咱不能置村人的利益于不顾，这就是我的分析。甘运来感慨地说，哼，领兵打仗也不过这两下子吧。向喜的这张图啊，还仅仅是一个建筑的平面位置图，宅基地有五亩大小，与向文成猜测的正好吻合。至于建筑形式，向喜没有更具体的指示，只是让甘运来告诉大家，让家里头人拿主意。向家人围着图纸，虽然一时没有把建筑形式提到日程上来讨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1922年，瞿秋白由张太雷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瞿秋白回到了上海，并与多才

0: 亿的先进青年王建宏结成生命的伴侣。然而正当瞿秋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革命洪流，他新婚才半年的爱妻王建宏却不幸因病而永远离开了他。瞿秋白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中。
1: 秋白老师，秋白老师。
2: 哦，杨之华，进来吧。
1: 哎，
2: 进来。
1: 秋白老师，听说你两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我带来一颗小笼包子，请你无论如何要吃一点。
2: 谢谢你，谢谢你。坐吧。
1: 哎哎，
2: 请坐。志华，以后别叫我老师，叫同志好吗？
1: 好。秋白同志。
2: 哎。
1: 组织上叫我向你汇报一些情况。反动派搜查了上海大学，也搜查了您原来住过的房子，你保存的新青年向导和许多俄文书籍全部被烧掉了。
2: 书可以烧掉，可真理是烧不掉的。
1: 秋白同志，秋白同志，你身体不好，千万不要太激动了啊。来，喝点水。
2: 谢谢你。
1: 好点了吗？
2: 谢谢你。志华呀，哎，志华，你这是干什么？
1: 没什么，把你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
2: 哦，不不不不，不要不要，我自己会洗的。
1: 男同志洗出来的衣服总不及女同志洗的干净。要是建红姐还健在，该有多好啊。
2: 可建红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是我的肺病传染给了他，是我害了他。
1: 对不起，我又惹你伤感了。
2: 建红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心间。当初建宏参加五四运动就像一团火，后来又在陈独秀先生创办的贫民学校半工半读。他是听了我的话来到上海大学学文学的。我俩结婚后，我因工作繁忙经常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无暇照顾他，病就给耽误了。我对不起建宏。
1: 建宏姐走了，我一直怀念她。她在学习上帮助我，在政治上关心我，她和我亲如姐妹。
2: 志华，建宏在病中多亏你陪伴她照顾她，而我却一点没分担她离去前的痛苦，没有给她最后的安慰。
1: 秋白同志，建红姐的去世给你造成很深的心灵创伤，但是人生不能总尝一杯苦酒啊，你一定会在爱情上重新获得幸福的。
2: 谢谢你，谢谢你来安慰我。而我对你的关心却是很不够的。哦，对了，向靖宇同志跟我谈起过你的情况，说你进步很快。志华呀，你对政治生活追求的时间不短了，你要有什么要说的话就找景宇同志好好谈谈，如果有必要我也去参加听听。
1: 真的？那我明天就去找向大姐。
2: 好，
1: 希望你经常帮助我。我走了。
2: 谢谢你给我洗了这么一大堆衣服。那就再见吧。
1: 再见。

0: 芝华，快坐呀。
1: 哎，好。
0: 怎么老是站着？哎，来喝点水。
1: 好。
0: 芝华，你说要找我谈心，什么事儿啊？说吧。
1: 向大姐，我
0: 干嘛老是吞吞吐吐的？快说呀。
1: 嗯，我想跟大姐谈谈入党的问题。
0: 哎呀，你呀早该这么做了。
1: 可是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0: 哎，随便说呀。哎，就像拉家常一样。谁呀？哟，秋白来了。啊，快进来快进来。
2: 志华。
1: 哎，
2: 听说你找向大姐谈心，我就赶来旁听，不知你欢迎不？
0: 什么旁听啊，你呀是上海大学的支部书记，你要主动参与。哎，志华，你接着说。
1: 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先从我的身世说起吧。
2: 好。
1: 我家是破了地主，父亲经商，母亲呢就在家里做家务。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叫杨宝清。在我上女子师范的时候，哥哥有个同学叫沈建龙，爱好文学，通音乐，常到我们家来玩。
2: 沈建龙？
1: 对。
2: 是不是那位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沈玄庐的公子？
1: 对对，就是他。
2: 哦。
1: 我跟沈建龙认识以后，沈玄庐就托人来说媒。由于我们家和他家是世交，我父亲就一口答应了。我和沈建龙结婚以后都在农民学校任教，还参加过萧山农运，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后来我怀孕了，沈建龙就开始变了，他离开农校跑到上海，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我艰难地生下女儿，就给她取了个名叫独一。
2: 独一？干嘛取这个怪名啊？
1: 因为我绝不再要第二个孩子了。
0: 芝华，别难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1: 嗯，等我的身体恢复以后，我就赶到上海去找沈建龙，想方设法地感化他，可他就是不听规劝。我绝望了，我只好抛下女儿离开沈家。后来我考上了上海大学，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0: 芝华，你冲破家庭的束缚，投身革命是有勇气的。你到上海的这一年中经受了很多考验，你了解党，党也了解你。你提出入党申请，党组织会给予积极考虑的。
2: 芝华，我和向大姐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谢谢，谢谢，我太幸福了。

0: 饥寒交迫的奴隶。Vstává prém zálim zakry mňuny。
1: 是志华吧？进来吧。
2: 哎呀，秋白同志，你又是一宿没睡呀？
1: 啊，
2: 你的生活该好好调理一下了。
1: 为了翻译这首国际歌，又开了个夜车。
2: 哦。
1: 哎，志华。
2: 嗯。
1: 你看这个，英特纳雄奈尔这句俄语翻译出来的中文，始终是词不达意。
2: 那。哎，干脆还用俄语唱好了。
1: 哎，这倒可以试试。来，咱们就唱最后一句。
2: 嗯。

0: 翻译国际歌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呀可以开始吃早饭了。
1: 对。
0: 哎，你怎么还呆呆地站着？坐呀。
1: 哎，
0: 哦，我看你提着菜篮子又给我送什么营养来了。
1: 哎呀，你看我差点忘了，你看啊，
0: 嗯，
1: 两条鲫鱼，
0: 嗯，
1: 一斤鸡蛋。今天呢我给你做一只常州家常菜，
0: 嗯，
1: 鲫鱼炖鸡蛋。
0: 好喽好喽，你都信喽。哎，不过这只小菜由我来做。
1: 不必了，你呀快去忙你的吧。
0: 嗨，那我不就成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了吗？
1: 什么寄生虫啊，你日夜为革命而劳作，我理该犒劳犒劳你吗？
0: 志华，
1: 嗯，
0: 你一来我身边的寂寞就被赶跑了，你呢？
1: 跟你一样，只是我还有点说不出的惆怅。
0: 什么？
1: 要是我的女儿独一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我几乎天天都在想她。
0: 那你有时间就回去好好看看她。
1: 嗯，
0: 志华。
1: 什么？
0: 没什么。哦，啊，对了，志华，我呀忙里偷闲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
1: 呵，
0: 喜欢吗？
1: 哎呀，画得太美了，芳草萋萋。
0: 你有权利重新获得幸福的爱情，为什么甘愿向命运屈服呢？
1: 可是
0: 志华，志华，自从建红走了以后，我枯竭的心里一听到了爱神又在向我召唤，难道你没有感到有一个人在默默地爱着你吗？
1: 我
0: 志华，要是你不愿意接受我的爱，我也无法强求，但我会强忍痛苦，将我的爱珍重地封存起来，将它作为一个美好的纪念。
1: 秋白，我爱你。
0: 志华，那就让我们一起将套在你身上的枷锁解脱吧。
1: 你有办法吗？
0: 同你的哥哥商量商量，请他去找沈建龙。
1: 对，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初我和沈建龙是哥哥介绍的，现在还要他去谈，真是难为他了。
0: 是啊，
1: 秋白，
0: 嗯，
1: 我陪你到那边看看。
0: 嗯。

0: 建龙啊，不是我说你，芝华是个贤惠的妻子，却得不到你的珍重。你对得起我妹妹吗？
1: 宝琴哥，我
0: 建龙啊，你的荒唐行为已经深深刺伤我妹妹的心了。你看，她已经有两年不回你们家了。像你们这样的婚姻关系，对你们俩都是一种痛苦。
1: 宝琴哥，我承认我没有尽到男人应负的责任，我也承认我与芝华已经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夫妻关系确实名存实亡了，但是当初我确实是爱芝华的呀，所以我仍抱有最后的一丝希望。宝琴哥，请你再让我同他谈一谈好吗？
0: 你们是应该好好谈谈了。哦，他就在那边。志华，志华，
2: 哎，
0: 你过来一下。
2: 哥哥。
0: 啊，
2: 建龙，你来了。
0: 啊，来来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建龙啊，这位是上海大学教授瞿秋白先生，志华的老师，瞿先生。这位就是沈玄庐老先生的公子沈建龙。
3: 哦，我听志华。

0: 他说过，沈先生参加过萧山农民运动，曾为工农革命出过一把力的。
1: 岁月如烟呐、往事不谈了。少华，我听你大哥说，你已回来好些天了，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2: 接我回家？你还有家吗？一年前，我几次写信到杭州要你回家来。可是你只字不回，只顾在杭州吃花酒上赌场。
1: 好了，别说了，现在我不是已经回家了吗？你就跟我回去吧，都一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2: 不，你是不需要我的，你只需要一个供养在家里的玩偶。建龙，我现在已经在上海学到革命的新知识，找到了新的人生道路，我不会再回到你身边去了。
1: 志华，我知道我错了，你要相信我，再也不会荒唐了。
2: 这种话我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了。
1: 志华，我还是爱你的。
2: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女子来对待。我们俩的结合是一场历史的误会，现在是结束这场误会的时候了。
0: 沈先生，请恕我直言，如果男女间所走的道路不同，那么爱情的花朵必将枯萎无疑。在此也请你允许我吐露肺腑之言，我已深深爱着志华，我愿以自己的一生支持他的事业，保护他的感情。当然，志华的命运还得等待你的决定。
1: 是啊，男女间的爱情是最珍贵纯洁的，而我恰恰将他践踏了。曲先生，你的文章学问我久有所闻，在你的面前我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啊。曲先生，想不到你是这样真诚坦荡。不必等待我的决定了，我知道强扭的瓜是不甜的，维持死亡了的婚姻是毫无实际意义的。为了减轻良心对我的谴责，我应该还志华的爱情自由。
2: 建龙，感谢你。你我之间的爱情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我仍然愿意与你保持着兄妹般的友谊。
0: 沈先生，让我称呼你建龙吧。建龙啊，虽然你在婚姻上遭受挫折，但我不希望你继续消沉下去，我相信你会振作起来。毕竟你我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胸中都流淌着一腔爱国的热血。
1: 曲先生，我
0: 不要称我先生，你我应是亲若兄弟的朋友，以后你我就以兄弟相称吧。
3: 好好好，为了这次愉快的会见呢，我提议应该留些文字做纪念才好。
1: 宝琴哥的提议很好，那就不妨在报上登个我与芝华离婚的启事。
3: 哎，对呀，那就再登一条屈先生与芝华结婚的启事。
0: 哎，再登一条我与建龙兄结成好友的启事。
3: 屈先生所言甚妙，
0: 这三则启事也许会给后人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4: 情的力量使瞿秋白的天空里充满了晴朗的亮色，他似乎感受到和煦的春风迎面扑来。他和杨之华如同双双新宿的海鸥，张开自由的翅膀，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8: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0: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易之梅率领大军进攻南昌城，他用骄兵之计把南昌城的大军引出城外，带到了马尔善。三军杀出，徐寿、杨小坊、易之梅三人站住了马如龙、王世俊和李三泰。他们这边杀的是不可开交，那边周香帆领了一支骑兵要突袭南昌城，但是周香帆万万没有想到南昌城的守城主将飞天燕横勇无敌大将军叶天庆早有准备，率领一支人马埋伏在南昌城下，专等易之梅的骑兵突袭。周香帆就是易之梅这支骑兵的统帅，他本以为到了南昌城下，南昌城兵力空虚，唾手可得，哪曾想到要和叶天庆是开兵见仗。叶天庆的本事在这套书里面马上的真砍实杀排在第一位，所以周香帆跟叶天庆打在一处，他不占便宜呀。打着打着，叶天庆奋起神威，一戟向周香帆肋下刺过来。周香帆抄枪要招架，可是来不及了，说了一声哎呀不好，然后呢他咬着这个后槽牙在马上面凝声一让，他想极限躲避，让过叶天庆的那只方天画戟呀。他哪知道这大戟的戟尖让他让过去了，他身子呢就回来了，回来了忘了这大戟旁边还有个月牙，这月牙带着周香帆身上就中了戟了。这一中戟，口子拉开，血哗啦就下来。周香帆哎呀一声不敢恋战，拨马就走啊。周香帆带来的士兵一看主将受伤，也不敢打了，一骑就败下去。叶天庆一看周香帆带来的官军败走，趁势把方天画戟往空中一举，就当作将领，我兵我将，杀！所有的兵将哗就追下来了。周香帆身上带着伤啊，拼命的往前跑，叶天庆在后面紧紧的追。追到离马尔山不远，周香帆抬头一看，前面有一彪人马拦住去路，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像旋风一样就杀过来了。周香帆一看之下，心想完了，今天我这条命交代在这儿了，前有拦阻，后有追兵，我命休矣呀。他正惊慌之间，眼神一聚拢，一看，哦，不对，什么情况？哦，是易之梅在后面追赶一员贼将。周香帆心中大喜，既然如此，我何不如此？当下他把马一夹，也不管身上的伤疼不疼了，手起枪，对着前来的贼将出其不意，当胸一枪啊！
这员贼将呢，正被一只没赶的急气，慌忙逃命，焉能顾及前面，正跑得没命，忽听一声大喝，贼将往哪里走？看枪啊啊！话没说完呢，这大枪已然到了面前，这员将要想招架，万万来不及了啊！一枪被刺于马下呀。这人谁？贼将马如龙。这彪人马不是贼兵，是一枝梅带领的一股生力军在追赶马如龙啊。这马如龙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往南昌逃，哪知道碰到了周襄藩，被周襄藩出其不意之下刺于马下，是绝气身亡。这马如龙一死，一直没到了面前，一看周襄藩，哎，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你还受伤了，怎么回事啊？周襄藩来不及细细描述，大略说了两句。这时候叶天庆已然赶到，一直没这时候把周襄藩放过，让他下去治伤，自己接战叶天庆。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徐寿杀来了，当下与叶之梅联手双战叶天庆，三个人成品字形打了20多个回合。叶天庆这时候啊，就瞥见官军一层又一层就往上杀，他不知道官军来了多少，不敢恋战，虚

现在身居南昌城大将军之职，我现在要感恩王爷的恩德，就算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唉，最近的战马之劳，宁王朱宸濠也拼了，当即把南昌城当中的兵马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挑出精兵5000。另外，给叶天庆又派了4员大将，他们是王英、李三泰、吴用贤、金仁远，配合叶天庆今夜2更时分偷营劫寨。叶天庆得了王令，退了出来，当即传令，令王英领兵1000打一枝梅的中营，李三泰领兵1000打杨小坊的左营，吴用贤领兵1000打周香帆的右营，金仁远领兵1000打徐寿的后营，自领1000精锐为4路接应使。那么有人就说了，这个叶天庆对官兵的营寨摸得很清楚啊，他怎么知道官军扎有4营呢？嘿嘿，原来一枝梅扎下营寨之后呢，叶天庆就派出细作探听清楚了。叶天庆胸有成竹，分拨已定，命令各军2更造饭，3更出城，衔枚即走，各带火种，到了敌营一起放火，然后并力杀进，如有退后者力斩，勇往直前者赏功。那么叶天庆他们就准备偷袭一枝梅的大寨了。一枝梅那边怎么样呢？他真没准备，因为各部人马连日辛苦啊，征战的乏累了，今日大获全胜啊，传出命令休息一夜，明日攻城，所以各部人马放心安歇。一枝梅等4位将军呢，也认为今天叶天庆已然大败了，心胆俱碎，急切不敢出兵。他哪知道叶天庆人家今天晚上就来劫寨了，你这没怎么一疏忽，结果差点全军覆没。这就是齐平一招错，失去满盘输啊。你这没有防备，到了夜间，他还和杨小坊、徐寿、周香帆4个人在营中喝喝酒，喝到有几分醉意了，他却安寝了。连日辛苦，他到了床上，头一挨枕头，大睡起来。那么到了3更时分，就听到连珠炮响，倒倒倒倒倒倒，一直没被惊得一下子醒过来了，一个机灵从床上翻起身来，怎么回事？再细细一听，四面喊杀之声，震动山岳。寨上后早有小校跑进来报告，报告将军，大事不好啊，贼军前来偷营劫寨，各营都着火了。一枝梅何等的英雄啊，从来没有惊慌过，今日一听此话，吓得是心胆俱裂。他从大帐里面往外一探头，就看到满营的火光冲天，到处都起了火了，而且火势甚猛。叶枝梅这时候呢，牵出战马，准备上马迎敌。就在这个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贼将李三泰、王英、吴用贤、金仁远已然一起杀进大营了。叶枝梅这时候都来不及上马呀，带着自己的兄弟就拎着身边的腰刀出去迎敌。刹那之间，大营之内什么帐篷啊、栅栏啊都烧着了。这些官兵从梦中惊醒，他们没有一点准备啊，喊杀之声、啼哭之声不绝于耳啊。叶枝梅都来不及管这些兵将了，就记得往外杀。那看到人也杀，看到马也杀。这些官兵自相践踏，不计其数啊。这李三泰4员大将本来从4路突进，现在是合兵一处，把叶枝梅围在该心。叶枝梅什么身份啊？剑客的身份啊，武艺高得不得了，可是这时候也杀不出去了。

0: 他在包围圈里面东奔西踹，可是杀不透重围。叶志梅这时候也不管拼命了，杀的兴起，拿单刀飞舞起来，一顿乱砍，砍死了几十个贼兵啊！这些贼兵一看叶志梅拼了命了，就不敢十二分的前进了，反倒被叶志梅的勇猛逼退了几十步，远远的站在四面围着不上，可是虚张声势喊杀。叶志梅呢，见到这种情形，心中暗想，这是好时候啊，要不趁这个时机杀出去，那我就杀不出去了，此时不杀更待何时，我得想办法。当时他从腰间取出了他的暗器，就是那些弹子，他背后有一张弩弓，他把弩弓取在手上，装成弹子，顿时如雨点一般一路打出去。他这个弹子打出去还会开花，这些贼兵呢被他弹子所伤，头破血流，不计其数。众贼兵呢开始捂头裹伤，纷纷后退。一直没一看，好不欢喜，趁机又发了一阵弹子，把贼兵打得纷纷向两旁闪让，中间就闪出了一条道。一直没一看，好，有路我就闯，他要冲出重围。这时候呢，他眼睛一瞥，营外有一骑战马飞奔杀到，马上端坐着一个人，威风凛凛啊。叶志梅再一细看，哎呀，这位金甲将军不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宁王朱宸濠手下第一员勇将飞天燕横勇无敌大将军叶天庆。叶天庆要来找叶志梅算账啊！叶志梅知道跟他真砍实杀不是对手啊，也不答话，顿时发出一弹，就往叶天庆打来。叶天庆正往前面跑呢，哪知道叶志梅弹子已然到了面前。可是叶天庆他是本领非常啊，大将是带着警醒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觉得惊风一动。不好，有暗器！下意识的把脑袋往旁边一让，这枚弹子就从额角上面打过去了。叶天庆让开了正面，可是没让开侧面，这弹子就蹭着眼角过去，眼角就被打开了。眼角开是小伤，可是样子吓人，这是毛细血管最丰富。眼角一开血，哗就下来了，把这眼睛都糊住了。叶天庆一疼，在马上晃了几晃，摇了几摇，叶志梅正好杀到，他一个箭步凭空窜到叶天庆的马前，手起一刀直向叶天庆的胸前砍去。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二公子岳雷领众家弟兄到云南救母，众将正往里冲，冯忠冯孝带人拦住去路。岳雷恨透这俩小子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上次我在京城给父亲上坟，险些丧命，今天冤家路窄碰在我手，你们还往哪跑？冯忠冯孝一看岳家军来势凶猛，又瞧见了岳雷，吓坏了，想躲躲不了，只可硬着头皮过来。哎，岳雷，你敢抗旨不遵，可有杀头之罪呀？岳雷说，嗨，少拿杀头之罪吓唬人。什么叫抗旨不遵？我父亲一辈子奉公守法，为国征杀，到最后被朝廷给杀害了。我一家满门哪点违反国法，被放到云南受苦，你们还来追杀？你们助纣为虐，怎能饶过？今天犯在了我手，要你们的性命。说完一抖八宝屠龙枪，直奔冯忠扎来。你别看岳雷有病刚好，打他们俩不费劲儿啊，这俩小子就是抓个人传个圣旨冒个患什么的，真要上马征杀根本不行。冯忠一看没办法，摆兵刃当往外一磕，往里刚一进招，哪知道岳雷啪把他的兵刃一压，反手扑的一枪，正好扎中这小子的前胸，鸳鸯打扒一翻腕子，死尸是扔到了马下。冯孝一看他哥哥一招就死了，不敢伸手啊，拨马要跑。岳雷两脚踹蹬，马往前冲，啪把他截住了。冯孝留命再走，冯孝没办法，摆兵刃往里进招，两人多没有打了六七个回合，冯孝就不行了，二马巴拉的一错，岳雷反手扒一枪，正砸在冯孝的脑袋上，啪，当时把脑袋给砸漏了，死尸张落马下。这段节目叫岳雷枪挑冯忠，砸死冯孝，官兵就乱喽。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两位大人都没了，咱们也别在这对付了，快都跑吧。众 将官跟着二公子岳雷往里冲，只杀得官兵是哭爹喊娘，四散逃奔。闪眼之间来到云南城下，抬头往城头上看看，城上虽然有旗，可是一个当兵的也没有，只有乌鸦在城头盘旋。岳雷告诉手下军卒，来叫城。
7: 是。
6: 哎，城头上的兵丁听着，我们乃是岳家军来了，领兵的是二公子岳雷，快给我们开城啊，给你们送粮，救人来喽。喊了好长时间呢，城上没动静。岳雷呀，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呀，不是城里的人都没了，老娘、我的嫂子、小侄儿、差牌府、城里的百姓。岳雷急得亲自冲着城头喊：“哎，城上有人没有啊？啊，我是岳雷呀！”好半天，城上有人晃动，在垛口呢出现了几个人，其中有人说话：“
7: 下边来的是谁呀？来的是二公子岳雷呀！哦，二公子在哪儿呢？”
8: 我在这儿呢，城上的人是谁呀？
7: 哎呀，二公子啊，你怎么连我声都听不出来呀？我是岳安呐。公子啊，你怎么才来呀？
6: 岳雷这才听出来是自己的老家人。
7: 老哥哥，快开城吧。哎，开不开呀？
8: 怎么了？城门呐都用土囤死了，城里的军兵啊饿死了不少，剩下的饿的也都动不了了。刚才我们听见你们喊了，可就是不爱动。老合计他们是炸城的，哪有力气再挖土啊？二公子啊，你想办法进来吧。
7: 哎，好，请问我娘怎么样？
8: 老人家连病带饿奄奄一息了。梁王千岁的伤也不见好，又没有药，城里的马都杀光了，树皮都扒净了，饿死人无数啊，为老岳家多少人受牵连呢、
7: 哎，老哥哥，你跟着受苦了，大家都跟着受苦了，你别动，我叫军兵驾云梯上城，到里边开城门。
8: 哎，好，我给送信儿去。苗王过来了，岳将军呐、不用驾云梯，多麻烦呐、叫我的军兵爬城最快，
6: 是吗？
8: 嗨，你看着。
6: 苗王一摆手，连话都没说，蹭蹭蹭蹭，跳过来能有100多名军卒，跳过护城河，来到了城根下。搭人梯子，一个踩一个肩头，一个踩一个肩头，落成人山往上爬。离城垛口不太高了，噌往上一窜，扒住垛口，一翻身就过来。这个灵球利索劲儿，真是轻似狸猫，快似猿猴。到了城上之后，从城上往下顺软梯子，底下人顺着软梯子蹭蹭上城，上去好几百。到了城门洞着，叮当一会儿就把城门的土给扒开了，然后缴千斤闸开城门。岳雷把兵扎在城外，领将官进城，一看城里的情景太惨了，萧条冷落，街上的小孩面黄肌瘦，大人靠墙站着，欢迎岳家军呐、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岳雷看着心里不好受啊，忙告诉军兵支上上百口的大锅，做稀粥，弄咸菜，放粥棚，叫老百姓吃，别做干的，少给他们，免得再撑着。就这么呢，撑死的也不少啊。岳雷、岳林等众人奔云南府的府衙，岳母就住在这里，等到里边一见母亲李氏，老人家躺在床上瘦的光剩一把骨头了， 嫂子巩金定在旁边伺候着，小侄儿月深在旁边躺着。再看那月深呢，光剩个小大脑袋了。月林、月雷扑通跪倒：“娘啊，是孩儿无能，连累老人家受苦了。”李氏夫人眼泪都哭干了：“孩子，你们来了就好啊，想不到母子还能见上一面。娘啊，这么些天城里早就断粮食的，您是怎么活的？”“哎，这些天多亏咱那四个老家人，越安越保，越定越成啊。”这四个人那是老岳家的义仆啊，头两个月就没有粮食了，他们几个人一合计怎么办，找些年轻力壮的以及柴排府手下的军卒，半夜里偷偷的出城去抢官兵的粮食，抢来一次能吃些日子，省着吃，然后再抢，连着抢了五六宿，也抢回来不少啊。要没这些粮食啊，这些人早就饿完了。可是就是这么样，城里的人也饿死不少。充军发配到云南的老岳家人原来是301口，现在再点人数剩200来口了，又请来小梁王柴排府，岳雷是千恩万谢呀。柴王千岁，我一家老少没有您的照料，恐怕早都没了，我这谢谢您了。小梁王伤势没好，因为没有药。哎呀，别说这个了，都是自家人，没你们云南舅母，我这条命也就没了。岳雷急忙找人给柴排府治病，说咱们呢不能久在云南，我们想到太行山找牛二叔去，到那儿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找秦桧替父报仇。娘啊，您跟我到太行山去吧。李氏点点头：“孩子，我一家冻死饿死，这回也不分开了，在一块儿。”“好吧，老人家，再给您报件喜事儿。现在我二叔的儿子，还有韩启龙、韩启凤，我们磕头的几个把兄弟都来了，牛童还招亲了，岳林也招亲了。”老太太一听挺高兴啊，喝了点粥，心里有点底儿，也能坐起来了。苗王李树普也过来和李氏见面，大伙儿一商量，成全这两对小夫妻完婚。吃了几顿饱饭，挨饿的人也有精神儿。陆花王也闻讯赶到，给老岳家贺喜送来不少的礼品，两对小夫妻同时拜堂成亲。三天后岳雷要起兵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办，谁跟我们去谁不去。苗王呢不愿意去，因为他那边还有不少的事儿，没有首领不行，所以回山。云霞公主乐意跟老岳家走。陆花王说呀：“我也跟你们到太行山去，我要找皇上辩理去，凭什么信宠秦桧，害死老岳家，帮着你们抓秦桧。”岳雷当然高兴了。小梁王柴排府身体没好，不能够去了，整队伍准备相送众人出云南。柴排府说：“我先不去，以后用我来封信，我马上就到。”就这么，苗王李树普回苗洞，小梁王柴排府领着老娘亲回南宁，岳家军宅良辰吉日回太行山，花方、陆花王召见都跟着，还带了2000多兵，挑着岳家军的大旗，大车小辆排出长长的队伍奔太行山。岳雷挺高兴啊，哥几个去云南的时候冷冷清清，如今连兵带将，连媳妇都带来了，一路之上不必细表，这天离太行山还有个20-30里地了。看马拦旗来报，前边已是太行山，众人高兴啊，呼的一下都奔队前去了，往远处眺望，只见太行山巍峨耸立，山峦重叠，道路崎岖，满山之上青松翠柏，绿树成荫，大 家就觉得像到家了一样，乐得欢呼跳跃，很快就来到山前。突然山怀里马过銮铃，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见此人，秧歌绿的扎巾，阴歌绿的箭袖，外罩绿罗袍，往脸上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后边跟了不少的军兵。这员大将把大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对面来者什么人？为何偷看我们的山寨？岳雷连忙到近前，甩灯下马，抱腕当胸：哎呀，这位英雄，我们是偷山的，不知道您是哪路人马？哦，我们乃是太行山岳家军。岳家军，请问山寨的主将？山主乃是牛皋。将军，您贵姓啊？我乃关灵师爷。哎呀，原来是关大哥，实敬实敬，我们正是来投山的。你是谁？我叫岳雷呀。你看，那个是我的四弟岳林，这还有我二叔的儿子牛通呢。弟兄们，快过来见见，这是关大哥。呼啦一下子过来好几个呀，叫哥哥的，还有叫大侄儿的，还有叫叔叔的，一一都报了名。关灵非常高兴，下马把众人搀起来，拉着岳雷，眼泪都下来了。兄弟啊，可把你们盼来了，宗方良心极轻。

0: 山上和我们说，你们很快到太行山，我们派出去人去接，没接来，大概是走两岔去了。快跟我上山吧，来呢，往山上送信儿，就说二公子岳雷到了，还有李氏夫人来了。说完，关灵来见伯母李氏贤人，然后众人上山。进了山环，刚走不远，就听了山里响了九声炮啊，咚咚咚，道路道道，响了九声礼炮。只见三道寨门全开了，左右栅栏门叮叮叮叮叮叮叮，呱，打里边挑出一对灯旗来，杏黄旗，红火焰，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旗下的兵卒是长枪手、短刀手、藤牌手，藤牌手左持藤牌，右持勾镰枪。后边出来的喽啰兵各掌兵刃，真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左面灯旗之下，三员大将孟邦杰、傅天亮、狄雷；右边灯旗之下也出现三员大将何凤、岳平、吉清。再往中央观看，正当中的寨子门闪出一股喽啰兵，前边有四位英雄开道：赵毅、阮良、王佐、梁清；后头一位山大王，此人身高丁丈，头戴乌金盔，斗大的造鹰飘洒脑后，身挂乌金甲，护心镜、大司兵盘、判甲丝绦、九股凝整、凤凰裙遮住了大红中衣，虎头战靴牢扎在凳。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扫帚眉毛斜入天堂额角，狮子鼻，火盆口，连鼻乐腮的胡子压在钢针样，压二毫毛好像两滚抓笔，拧着劲儿的朝上长。胯下青鬃马，鹿皮囊，斜插着一对四棱冰铁点，真有百步的威风，万丈煞气。岳雷一看，哎呀，这不是我牛二叔牛皋吗？因为小时候见过，还能辨认出来。岳雷急忙跪倒磕头：“二叔，一向可好？可想死小侄儿了。”牛皋说：“哎，你谁家的？”“
1: 我是老岳家的。”“
0: 你是老几呀？”“
1: 我是老二，我叫岳雷。”“
0: 哎，对对，我这记性不好啊，想起来了。
1: 哎，你娘怎么样？”“我娘的车辆在后边呢，一会儿就到了。”“
0: 哦，太好了，我嫂子也来了。”“哎，从你爹死之后啊，可苦了我了。我呀还算命大呢，心宽敞，活过来了。张显、王贵，想你父亲忧虑成病，嘿嘿，活活都想死了。看见你心里不好受啊。当年我们师兄弟五个，现在就剩下我老哥一个了，师权也没了。这么大的山寨，这么多的人马，我操不了的心呐，吃不好睡不好的。你来了可太好了，这爷俩手拉手的唠没完没了。”牛童在一旁急得嘣嘣直蹦啊：“
2: 哎呀，这大概是我黑爹，像我爹。哎呀，这怎么不理我呢？”
1: 牛童长这么大呀，头次见着他爹，还有点不好意思叫。岳雷也忘了给引荐了。牛童实在憋不住了，跑到牛皋的身后哭通就跪下了：“
2: 爹，我给你磕头了。”
1: 牛皋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回身一看呀，还跪着一位呢，急忙用手来搀：“
0: 哎，小老弟，起来起来，你是谁呀？”
1: 大伙儿一听，憋不住的乐，这辈儿叫怎么论的呢？“
2: 爹呀，我是你儿子，这么远来找你，你怎么不理我了呢？猴拉稀，坏肠子，你不要我娘了。”
1: 牛皋叫他给说愣了：“
0: 你是谁呀？”
1: 岳雷也笑了：“二叔，他是我兄弟，您的儿子牛通啊。”“
0: 牛通，别忙，我想想。”
1: 牛通：“
0: 哎，对对，我是有个儿子叫牛通。”“
1: 哦，你就是啊，来来，叫爹看看。”说完用手扳着牛通的脑袋，左看右看：“
0: 妈的，不像我。”

他嘴是这么说，眼泪掉下来了。这叫父子天性啊，看着这么大的儿子也感到内疚。孩子这么大了，自己一次家都没回去，把夫人七彩花扔得够苦的。这也是老贼秦桧害他，不叫他害死我岳大哥，我哪能二次当了山大王啊。儿啊，哎，爹对不住你呀、啊，长这么大也没穿过我一个布丝儿，吃我一口东西，这回到这儿爹供你。哎，你娘好啊，啊，我娘就怕你回去呢。嗯，杀完秦桧我就回家。就这阵儿，陆花王召见总兵花方都到了，岳雷忙给牛皋、王佐等人介绍，李氏夫人车辆也来了，陪着的是花凤仙、云霞公主。牛皋一瞧，嚯，儿媳妇都来了，真高兴啊。王佐等人互相见礼，岳雷给大伙一一介绍，然后进入山寨的大厅。老一辈的看见岳雷这帮小孩高兴啊，尤其是王佐、吉清、梁兴、牛皋等人，乐得眼泪往下哗哗之流啊。当初岳飞领导岳家军的将领，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出事了，这叫后继有人。排摆桌案，准备酒席，开怀畅饮，这叫大团圆。所差的就是岳元帅之仇没报，老贼秦桧还逍遥法外。牛皋说，岳雷这一来呀，我可算歇歇心了，叫岳雷啊统领山上的军兵，加紧训练人马，兵精粮足，打临安，抓秦桧去。岳雷说，二叔啊，还是您领兵吧，我岁数小不行。哎，孩子，我哪够帅才，当初听你父亲我岳大哥的，大哥没了，我这是对不着干。你忘了当初我大哥在城头叫我走，我一赌气才把人拉到太行山。没办法，你来了，这伙人我全交给你。岳雷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王佐出主意，山寨的事儿还是归牛皋管，岳雷呢训练军卒。岳雷没办法，只可点头答应。松方、诸葛瑾、王佐等人帮助除毛画策，现在力量可大了，战将几十员，精兵好几万，挑起岳家军的大旗，又在四乡八寨粘出出师表。出师表上边写明，岳家军为什么举旗兴兵，为的是讨伐奸贼秦桧，替岳飞报仇，收服北方失地，雪国耻，直捣黄龙，迎请二弟还朝。出师表一贴出，周围老百姓纷纷投军，有志气的男儿个个参战，喜事儿一个接一个。何凤的爷爷丹凤岭的寨主何玉峰带喽啰兵投山，替儿子何元庆报仇。欧阳同善护送崔顺和崔小姐到太行山。这个崔小姐不是当初和岳雷定的亲吗？李氏夫人看见这二儿媳妇可乐坏喽，成全他们小夫妻完婚。岳家军军纪森严，不抢不夺，公买公卖，自中自吃，很得人心。有钱的富户同情岳家遭遇的，纷纷送粮草送钱财，岳家军一下子壮大到60000人。所差的是枪刀兵刃不足，不过岳雷每天在山前平川地带练兵，操演人马，军卒士气正旺。这天有喽兵来报，岳将军，在东北方向小道上来了一支人马，大约有2000-3000人，打的是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哦，再看再报。这个喽兵刚走，又来个探马拦旗，报西北山道上又来了一哨人马，有1000多人奔我们山寨而来。报，正北又来了一支人马，有700-800人。岳雷一听，来了3路人马，忙和王佐、诸葛瑾、宗方等人商量，你们看来的人是否是打山的呢？王佐摇摇头，不是，如果是打山的，应该安营盘，讨吊阵。

0: 是偷营劫寨的，得黑天来，大白天到我们山寨，另有原因。岳雷说，那我们看看去。大伙叫牛皋一起到山寨外边观瞧，刚往这一站，蓝旗官迎面噔噔噔噔跑来，启禀岳将军，外边三路人马乃是大宋朝三位总兵到此来朝，岳家军。哦，都是哪的人？头一路藕塘关总兵金杰说找二爷牛皋。牛皋一听乐了，嘿，闹了半天金杰来了，太好了。还有谁？二路虎口的谢总兵，三一路金门镇总兵傅光。众人一听欢呼跳跃。金山镇总兵傅光是铜锤大将傅天亮的父亲，金杰是牛皋的姐夫。岳雷吩咐亮全队迎接，把三路人马刚接上山，蓝旗官来报山下又来了偷军的队伍，书要简短，不到半个月就有八路总兵带兵马投靠太行山，共同讨伐老贼秦桧。经过一年的时间，岳家军壮大到十万人，这样的兵精粮足，军卒士气高涨。这天探马蓝旗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有远探的细作送信，老贼秦桧从京城派来20万兵马兵超太行山，领兵主帅乃是花刀将王大鹏，先锋七弟祖齐光祖，随军有四路御总兵吴伦、陈琦、王德胜、李必显，现在兵马离此地只有40里了，请令定夺。岳雷一听非常高兴，来得好，我正要找他们算账，不料想他们飞蛾投火，自来找死。众将官诈，随本帅出征。岳雷领人马下山，要会战王大鹏，他有一段宝枪会花刀。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花刀将王大鹏带领兵将攻打太行山，来灭岳家军。王大鹏是怎么来的呢？现在高宗病了，老贼秦桧把持朝纲，上次派锦衣卫冯忠、冯孝带密旨到云南追杀岳家满门，不但没杀了，两个人把命搭上了，确定那上百人回来几十个，回来说李氏夫人被岳雷救走了，在太行山扯起大旗，声声要抓秦桧，老贼是又恨又怕。这个时候外地的折报
7: 如同雪片一样飞入京都，说太行山挑起越界军的大旗造反了。湖口的总兵弃官逃走，藕塘的总兵弃官逃走，南昌总兵也投了太行山。秦桧这下子真害怕了，后背的疮越来越重，但是他怕岳家军把他逮着碎尸万段，他不怕宋朝灭亡，怕的是自己被岳家军抓去，连忙召集一部分心腹大臣商量，火速派兵去抄太行山牛皋的兵马。就这么叫王大鹏为元帅，齐继祖、齐光祖为先锋，四路御总兵还有四只虎随营听令。这四只虎啊，是王大鹏新收的战将，又是他的徒弟，不过是代役学徒，挂个名而已，叫赵三虎、钱玉虎、孙成虎、李行虎。这四个小子又是磕头的把兄弟，每人手中一杆戟，背后一条鞭，马上步下什么都行。教军场里点齐20万大兵，祭完了堕旗，起兵了。秦桧带文武群臣相送到十里长亭，王大鹏带人马浩浩荡荡奔太行山。这小子挺傲，觉得御教场那天没抓着岳雷挺冤，所以憋足劲儿到太行山打个胜仗。路上行兵飞驶一日，这天已经到太行山前。到在太行山前，抬头一瞧山势，王大鹏愁了。远处高山山峦重叠，纵横百里，不知道牛皋在哪个山头或山沟扎兵，地理又不熟，这要走错了路，想出来可就难了。此地没有住户啊，除了山就是树林，前边好几条小毛毛道，弯弯曲曲，有的直通高山，有的拐进山环。走哪条道好呢？他不敢走了，叫当兵的在道边休息，领着两个徒弟赵三虎、钱玉虎往前探路。又走出有2里地，也没碰上一个人，想打听道都没法打听。这怎么回事呢？怎么连个人也没有呢？等了有一个时辰呢，天交中午了，毒辣辣的太阳晒得人难受啊。哎，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子之声，声音婉转悠扬，清脆悦耳。顺声音打凉棚，仔细一瞧，远处山环来个牧牛童，倒骑牛背，口含短笛，吹得十分动听，后边跟着十几头牛。王大鹏见了牧牛童挺高兴，哎，放牛的小孩过来过来。牧牛童听见喊声，牛头看看，把笛子别在后腰上，慢慢腾腾的从牛背上跳下来，来到王大鹏的近前站住了。王大鹏一看这个小孩有个14-15岁，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衣服，高挽着裤腿，光着两只脚巴丫，小脸长得挺好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重重的眉毛，大豹子眼睛，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鼻儿到下边，鼻梁骨的上边，左眼眉的右边，右眼眉的左边，正当中有颗佛顶珠，朱砂红痣。王大鹏看这小孩挺招人喜欢的，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呢？不对，我没到过这个地方，毕竟小孩和小孩长得差不多。想到这儿忙问，哎，放牛的小孩，你家在哪住啊？小孩乐了，啊，我的谁叫我呢？是你呀！哦，你认识我？嗨，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不是秦桧的内侄王大鹏吗？王大鹏一听就愣住了，娃娃，你怎么认识我？嗨，扒了皮认你的骨头，砸碎了骨头，我就认得你的骨髓。啊，小娃娃，你是谁？放牛的。王大鹏，你是不是来抄太行山岳家军的？不错，你是找死来了。听我的话，去去去去，赶快退兵，算你便宜。再往山里走啊， 你就

0: 叫啊，全军覆没。
1: 小娃娃，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呀，我是这块老百姓，但是我明白谁好谁坏。你辜负秦桧，老小子顶不是人了，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害死岳家父子，老百姓都恨之入骨，你还恬不知耻的死抱秦桧大腿不放，又来朝山来了。就你这点人马呀，就能抓住岳家军呐，匹夫汉树，螳臂挡车，找死呢。岳大帅精忠报国，忠孝双全，无辜受害，连老百姓都替他鸣冤。现在岳家军在太行山招兵，要讨伐秦桧，深得人心，四乡拔寨，方圆百里纷纷响应，八路总兵全弃官不坐，投太行山，为的是抓秦桧，替岳大帅报仇。王大鹏，悬崖勒马还不算完，不然你这把骨头就得扔到山里。听小爹的话，回去。小孩的一番话气得王大鹏哇呀呀直叫，小娃娃，你当说客来了，我先要了你的命。王大鹏催马抡刀奔小孩，呜就砍下来了。小孩一闪身乐了，呀哈，要打架呀，你白给，你等着。说完他退到牛群边上，在草窠里一划了，拿出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来，两柄大锤大都出号了，锤头相碰，大声音传出多远呐。哎，王大鹏，伸手吧，赢了我你就进山，赢不了别动地方。说完情锤蹦起来就揍，大锤搂头一砸，王大鹏吓傻了。哎呀，太行山的孩子太厉害了，这么点小孩使这么大锤，舌剑唇枪，口似悬河。你看他说的不对，他绝不是方圆的百姓，恐怕是岳家军的人。我焉能饶你，小娃娃，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岳家军小放牛的，哎，你看看怎么样。说完舞动双锤，叮当叮当，两人打了五六招，然后虚晃一招，八一转身，王大鹏站住！哦，干什么？小爷走了，没工夫和你玩。然后撒腿就往山里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王大鹏气坏了，小崽子，你往哪儿跑？非抓住掐死你不可！催马就追。这时候后边追上了十几个将官，使锤的小孩专门爬山石喇子，王大鹏的马上不去啊，找道走可就费劲喽。再看小孩站在高坡上气他，王大鹏，你上来，你下来，你上来，好，我就上去。王大鹏绕道来到山头，刚到这用刀扒地砍，小孩一头咕噜噜噜噜噜噜从山坡滚下去了，再找没影了。王大鹏气得哇呀呀直叫，后边的将官高喊，大帅，别中小孩调虎离山之计，快回来吧。王大鹏一合计，对，我何必和个孩子生气呢，君子斗智不斗气，我这还有20万人呢，平灭岳家军我就出气了。想到这儿圈马往回走，没走上几步，就看山道上站着个老头，瘦高个，高挽牛心发钻，手里拿着根扁担，冲着王大鹏瞪眼睛呢。站住，王大鹏，你站住，云安云，老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惹完祸哦，你就不管了。我孙子劝你学好，改邪归正，你不但不听，反而恩将仇报，你打我孙子，把我孙子逼得滚山了，这回你给我当孙子吧。你说这么说话，王大鹏能干吗？老匹夫，你敢骂我？哎，这是好听的，我还揍您呢。大扁担一举，奔着马腿屋就砸下来了。 扁担走空了，老东西欺人特甚，拿刀来砍老头。老头腿脚挺灵巧，身子挺利索，围着王大鹏战马滴溜溜乱转，扁担不离王大鹏的马腿和人腿。在小道上，王大鹏可吃亏了，两旁边没有地方啊，就来这转悠，这战马拨不开呀，所以挺奔。就在这阵儿，就听树杈上有人高喊：“爷爷，我在这儿呢！闪开喽，我揍那小子！”老头听见喊声，虚晃一扁担，叭一窜身，王大鹏带马人啊！他抬头一瞧，没等看明白，就打远处嗖飞出一粒弹丸来，叭的一声，正削在王大鹏的鼻梁骨上啊，差点把鼻梁骨给打折呀！当时就轻了啊！这回瞧明白了，正是使锤的小孩手拿弹弓呢。王大鹏气大了，说死也得抓住这小子，催马再追，小孩就跑。老头在山梁着看着，追过一道山环，又过了道山沟，又追一道山梁。王大鹏觉得不好啊，这个地方不熟啊，别再上当了。他刚想出去，老头过来了：“哎哎哎，王大鹏，孙子，要上哪儿去啊？啊，到这儿还想回去啊？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王大鹏说：“有什么了不得的？”接着，两人又打上了，刷刷刷，多没有六七个回合，小孩在对个山梁招手呢。爷爷，别和他打喽，上这儿来不？老头听见了，是抹身就跑，气得王大鹏催马就追。转来转去，天色将晚，荒山野岭一个人也没有啊。回头看看还不含糊，远远的他四个徒弟在身后跟着呢，还有十几个副将。王大鹏害怕，这个地方四周围都是山，不行，我得回去。想到这儿，磨头往回走。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山上到一声的炮响，惊天动地呀、啊！半山梁有人高喊：“哎，王大鹏，小爹在这儿呢！”吓得王大鹏立马横刀，抬头观看呀，吓得胆裂魂飞。此时他四个徒弟赶到身边：“师傅，上当了，中计了。”“别着急，再瞧山头上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正当中高挑火红缎子大旗，黄火焰白月光绣黑字，上写岳家军。旗脚下一员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闪电波龙驹，德胜高挂着八宝拖龙枪，正是二公子岳雷。左边牛皋，右边诸葛瑾，宗方宗良花方，又是狄雷、傅天亮、韩启龙、韩启凤、罗红、吉成祥、岳林、岳亭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花的、紫的，真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山头的将官盔明甲亮，军兵手持兵刃，长枪手、短刀手、刀斧手，站立两大排，人似南山斑斓虎，马似北海无鳞龙，刀枪遮日月，剑戟似柴棚。对前站着那个使锤的小孩和那个老头儿。

出岳雷。哎，星月，你把本帅诓至此地有何话说？岳雷马望前蹄，抱拳拱手。王元帅，你我在御教场见一面，没说过话，但是对你这个人我耳朵灌满了，是条汉子。听说你自幼习文练武，在北国拜老喇嘛活佛为师，护国寺的长老又教过你文成武就，如今领兵挂帅，有一身的本领。哎，可惜呀，没用到地方。现在二圣在北国蒙尘，江山丢了半壁，你能抗金兵敌外患，保国土扶社稷，方是英雄所为。可你现在打的是我们岳家军呐，是受秦桧指使，兴兵到太行山打岳家军，这叫帮虎吃食，你算的什么英雄口啊？王大鹏听这话一阵的冷笑，哼，姓岳的，你真是没理儿搅三分。你父亲是大宋的官员，吃俸禄当报君恩，哪知道他官大升迁，不思报国，反而造反，被万岁处死了。你们一家就应该悔过，在云南伏法。可是无故的造反，兴师动众，在太行山奉万岁的名招抄山拿贼，顺天扬人，有何不对？王大鹏，我家父死得冤枉啊，我父亲忠心报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是被你姑父秦桧所害。我岳雷被秦桧害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无处容身呐、啊、避难在太行山。我们兴兵不是为夺江山，而是为讨伐老贼秦桧，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不乐意和你开兵见仗。如果伸手互有伤亡，都是损失，所以命小将何凤、老将军何玉峰将你引至此处，为的是相劝王元帅收兵回朝，将岳家军的意思禀明圣上，这才为正理。如果元帅肯答应收兵，我马上传令放你出山呢、啊、要是不答应的话，王大鹏，现在你是身封绝地。王大鹏把眼睛一瞪，哼，你是做梦啊！秦太师是我的姑父，我不向着我的姑父，能向着你们吗？哎，这不对，向情向不了理儿。嗨，不管你说什么，姓岳的，我既来不能白走，定和你决一死战。不过，你把我引到此地，非为英雄啊，你算小人。要真有能耐，你下山，你我二人大战百合，怎么样？岳雷说：“这有何难呢？你等着，我这就下山。”岳雷刚想下山交战，旁边惊动一员大将，谁呀？大刀关灵，二弟，带我擒他，替岳元帅报仇。哥哥，多加注意，料也无妨。说完，一摆青龙偃月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吁，倒在平川地带，带住赤兔马。王大鹏一瞧，哟，好员虎将，胜似当年的关云长。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什么人？俺乃大刀关灵。王大鹏想，我不能和谁都打呀，要累得没劲儿了，一会儿怎么战岳雷呢？所以他回头看了看他四个宝贝徒弟，二徒弟钱玉虎想抢头功，师傅，我去收拾他。小心了，知道了。钱玉虎一摆方天画杆戟，催马来到关灵的近前。哎，姓关的，知道我是谁吗？啊，王元帅手下四只虎，我是第二虎。要知道我的厉害，下马投降，要不然的话，哼哼，姓关的，小心你的命！扑棱一抖，方天。

化干戟，直奔关陵。关陵毫不在意，离手八一带蹬，身子往旁一闪，用刀当啷往外一斜，青龙偃月刀一举，刀放寒光，奔钱玉虎，呜一声顶梁劈来。这关陵乃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之后，八路春秋刀，刀瓦旌旗，在岳家军里是数一数二的英雄，年龄又好，比岳云小，出世也较晚。朱仙镇打金龙镇的时候投的宋营，跟着岳飞出征不久，岳元帅被害了，至今没有用武之地，埋没了人才，今天是大显身手。钱玉虎不是白给吗？关陵上去啪啪一马四刀，一个反手托刀，又叫脑后摘瓜，咔嚓咕噜，钱玉虎的人头落地，干净利整，这个快等劲儿。钱三虎一看他二师弟死了，哎呀真着急了，催马到近前摆单鞭，气势汹汹就上了，呜的一声奔关陵的顶梁一砸。关陵并不在意，当的一声一下子就把单鞭揉就磕飞了，随后大刀咔嚓一落，一个大抹形砍落马下，连营两阵，岳家军都乐坏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高兴啊，尤其那花凤仙云霞公主没见过呀，那花凤仙挨着牛通乐得嘎嘎的，哎，要都叫他打赢了，我们没功了，我说你过去不？嗯，忙什么呢？牛通不着急，要你不忙我可得去，我刚来的。嗯，那你就去呗，哎，不行还有我呢。好了，你等着。花凤仙到岳雷面前讨令，岳雷知道花凤仙、云霞公主都有能耐，花小姐祝你得胜，看保证打赢。来啊，鸣金，锣声一响，关陵回到了山顶上，功劳簿给记上了头功。然后花凤仙催动红纱马来到了山下，手举大棍，嗨，哪个过来受死？孙成虎一看是个丑姑娘，一百描金戟来到了近前，丫头，你有什么能耐，自来找死。哟，小子叫什么名？孙成虎是也，王大鹏是我的师傅啊。虎小子，看棍儿！呜一声，铜棍搂头就砸。孙成虎一看这棍太粗了，不敢往外崩，往旁一闪身，用化干戟去搏，往里进招，啪一扎花凤仙。花凤仙一看大棍走空了，人家兵人过来了，让过了化干戟的戟头，一伸手砰把戟杆给薅住了，抓着噔噔的不松手。孙成虎吓坏了，你松开，要你松开。孙成虎躲两躲没抢过来，还舍不得松手。花凤仙急了，你小子真不知道好歹，他右手大棍一举奔着孙成虎，砰就是一棍，孙成虎当时废命，四只虎死了三只了，剩一个李行虎了。李行虎一看就剩我自己了，我能看着不管吗？一百大戟也过来了，丑鬼拿走。他奔着花凤仙刚要进招，岳雷怕丑姑娘吃亏呀，鸣金，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叫花凤仙回去。花凤仙不乐意了，心的话，刚才那个姓关的赢两阵，我怎么赢一阵就叫我回去呢？我不回去。牛通急了，嗨，快点给我回来，叫你回来你就给我回来。花凤仙真听他的，一看丈夫在那块连蹦带跳的喊，哟，那我回去吧。哎，我说这个小子看着没有，山上有人叫我呢，我走了啊，圈马回山。李兴虎不让，在后边紧紧的追赶。云霞公主看着着急，我和凤仙一块儿个云南来的，人家立功了，我也得赢一阵呢，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这姑娘没讨令，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雕翎剑，然后催马下山。到了一定的步数，叭，把弓拉开了，瞄准了李行虎的梗嗓咽喉，噔噔的一声，嗖，这支箭就出去了，射的这个准呐，不偏不歪，砰的一声。正关在梗嗓咽喉之上，这小子扑通摔到马下。
李兴虎死得太冤呐，死了还不知道死谁手呢。四公子岳林高兴了，嘿嘿，你看我媳妇真有两下子，露脸儿。王大鹏傻了，带来四只虎，成了四条死狗了。哎呀，气死我也！岳雷，你下来。岳雷说：“好啊，我奉陪到底。”二公子岳雷一摆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2: 挥挥手，别问了，我想静静。这些让人心累的错位的对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常常的发生，常常听见，常常看见啊，这种错位的对话好像有点鸡同鸭讲，但是呢总归会引来比如说烦恼，比如说心伤啊，甚至是心碎。所以我想跟曹老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就是关于男女思维的差异。都说啊，男人来自于火星，女人来自于水星。你说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咱们在情感当中亲密关系里这些说也说不完的这些瞬间，到底是不是源于这个呢？男女之间天然的思维差异带来的吗？那如果是，这些差异又究竟如何影响感情的，又该如何化解呢？
3: 是的，其实刚刚子君老师说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在我们给大家在一线匹配完之后呢，老师进行回访的时候也经常被大家就是询问到，就是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思维方式。比如说像我们会说到男生呢天生是理性，对吧？女生呢天生它是一种感性，所以当我们的思维方式啊进行一个碰撞的时候，那男孩子的思维模式呢他会比较逻辑性强一点，有点像精密的那种逻辑处理器一样。就是在我们比如说社会文化当中，可能解决问题呢就是等于展现能力的一个观念影响，所以可能当我们对方啊进行一些倾诉

0: 比如说在工作中啊，可能帮人家背了锅啊，或者是被领导说啊，可能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相当于女性，她是诉说出来，这样子她心里面就没有那么烦恼，
1: 就是
0: 就
1: 女
0: 相当
1: 的，
0: 于
1: 我跟你倾诉，我说我不一定让你当机立断给我去调分缕析的解决，你可能就揽揽我的肩膀说，亲爱的，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咱们先吃饭啊，吃完饭再解决。她可能当下是需要一个你接住她的情绪。男的就觉得，哦，你抛出问题了，那来坐下来，我现在就给你解决，你对他不对，这个对这个不对，就是受不了了。
0: 是的，男生呢，他可能会解锁一下这个方案，比如说分析一下，比如哎，你为什么会觉得是被，可能你的工作你觉得做得挺好的，为什么领导觉得你做得不够完善，或者你跟他同事人际之间的一些对应的这个关系呀，或者你需要怎样在你的工作上留痕啊，保证你下次不出错啊，等等等等。就是男生他可能更关注的是高效解决问题，但是女性呢，她需要的是你关心他的这个时候，就是你需要不能漠视他的这个情绪的一个付出，就
1: 所以如
0: 哎，
1: 此
0: 就。
1: 说来，您刚刚说到了就是男性的这种思维，像精密的这个逻辑处理去，那这个女性，我们都是女性啊，那我们天然的知道，女性的思维就更像是一个，如果说也是同样拿一个仪器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情感的共振仪，就它可能更加擅长捕捉那种细腻的情绪的信号。
0: 是的，就是在女性啊，也有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大脑中的边缘系统活跃度更高，这就使得呢，女性在交流时更关注语言啊、语气、表情等非语言信息。就比起答案呢，女性其实真正渴望的是被看见的共鸣。哎，可
1: 就是，
0: 能你的一，
1: 就是被
0: 哎。
1: 接住了，然后这个情感受的委屈也好，巨大的喜悦也好，被共鸣、被看见、被接住、被释放，就这个对他来说就已经好像就非常的舒压了。
0: 啊，对，是的，就像我之前，我好像也看过，就是在一个综艺节目里，就也有过一个主持人和他老婆之间的一个对话，就是叫百克利和张杨果，他们俩之间有个对话，就是其实他的老婆也是一个非常智力啊各方面都很不错的一个这样的女性，就下面大家有留言说，连这样的女性都得不到情感的共鸣，就他老婆就其实当时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瞬间有想过结束这段感情就离婚的这个念头，然后他老婆就说其实也有过，就比如说当他想去跟他去诉说一件事的时候，但是呢，他的伴侣就会男性嘛，他就会有种可能不想听，但是他看到他这个眼神的时候，他说他就会打乱我的逻辑思维。他其实我是能够很好的去表述这个问题，但是当我看到他的面部表情或者他的眼神的时候，他说我就会很慌张、很乱，就觉得好像他并不想听到我跟他去诉说的一些我可能生活中的压力或者工作当中的一个情况。然后下面就有很多朋友圈在下面，人家就去留言说，这么努力、这么优秀的女性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想而知，平常人的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更难以去表述，更难以去被共鸣。
1: 是的，连你们都这样，何况我们呢？
0: 对，就
1: 哎，
0: 经常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在明星的光环下，哎呀，这个女生又漂亮啊，然后又有才华啊，或者她的家世背景都很不错啊，哎，结果发现她的伴侣也没有办法去共性她的这些，因为都是男性和女性，就是我们要把她所有的外在的这个包，就是她的这个加分项给减，就把它排除出去。其实大家都是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一个是男性的天生思维，一个是女性的天生思维。
1: 好像我们天然就是两架机器，一个是逻辑处理器，一个是情感共振仪。于是，可能这种差异啊，就会导致我们生活中，我们刚刚举例子也好，曹老师说，我们红娘老师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好，我们身边的这些，甚至就源自于我们自己也好，这种沟通，男女沟通所导致的鸡同鸭讲的困境。哎，我们就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更容易接受。比如说，我们女性觉得对方刚刚就说："哎，我跟你说的这个问题，你怎么就好像根本就不在意？或者说你听着，他说我刚刚说什么啦？记不得。就女性会觉得对方冷漠啊，你敷衍我，甚至怀疑，哼，他是不是不在乎我？那男性可能也有困惑啦，他觉得。

0: 那你看我明明在听啊，我明明刚才已经帮你想办法了，你还在生气，你生气生那么长时间，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你看这长此以往，如果 你们说出来了还好，还有一个沟通的再继续沟通的方式，如果你们都不说都闷着，那长此以往这个小矛盾啊可能就日积月累，积小成大，累积成一种什么信任危机，我不相信你了。嗯
1: 嗯，是的。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一种呢是大家的一个思维方式，理性和感性的一个天然碰撞。
0: 嗯，
1: 那我们在男女双方思维差异上呢，也会还有个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行为习惯。
0: 嗯，
1: 就是大家独处与倾诉的不同需求。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其实男女的行为模式它是形成鲜明的反差。
0: 嗯，
1: 那像男性如果遇到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压力，他可能会更像受伤的狮子躲回洞穴独自舔舐伤口。
0: 嗯，
1: 他是可能习惯的一个方式是通过打游戏啊、运动啊，或者是看球啊这种自我疗愈式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所以在女性就是在女友啊或者她的伴侣面前，对方会觉得她这种是一种回避型的一种态度。
0: 嗯，
1: 但是作为她来说的话呢，她这种回避，但是并非是冷漠，她只是说需要大脑中去把这个情绪自己去处理一下，然后看后期她需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平复。
0: 嗯，
1: 所以在伴侣的眼中，他就会默认为，因为我们彼此都不是对方大脑中的这个大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嗯，
1: 所以对方就会觉得他沉默寡言，拒绝沟通。
0: 嗯，
1: 通常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打一个双引号，就误解为什么冷暴力啊，不够爱啦，
0: 嗯，
1: 是不是他在外面有情况啊？之前不是还有过一个短视频特别火嘛，就是说下了班不想回家，会在车上独处20分钟，就自我疗愈、自我疗伤，就很多男性不很多共鸣嘛。那段时间，
0: 这个我觉得不单男性共鸣，可能女性现在也意识到了，她需要在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啊，和回家之后做别人的太太、妈妈、女儿、媳妇儿等等这个身份之间，她要有一个过渡。如果你不做好这个过渡，不深吸一口气，不把那支烟抽完，不把那个电台的最后DJ 放那首歌听完，可能你还转换不过来，于是难免就带着你的外面的身份回家，就导致一些撮合。那么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给自己一个过渡的时间。
1: 觉得每个男性他都了解女性，有一部分男孩子他有这种共鸣感，他能知道，哎，女孩，我们出去，我们应该先吃个饭，约个会，聊个天，循序渐进下去。有的男孩子就是那种，女生说约吃饭，他就真约吃饭，吃完饭女生不说下言，他也没有安排。女生说三个不，他就认为你在家吃过了，我在家吃过了，我们出来就三个不就可以了。
0: 哎，这样的人，
1: 就是，
0: 你说他那么优秀，那但是他为什么还单着？他不单着谁单着呢？就真的多想一步不好吗？而且曹老师你知道吗，就之前我还知道有的女生，她是那种比较精神的女生，她可能也喜欢运动，但是不喜欢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流汗的感觉，
1: 撸铁的那种。
0: 但有的男生我听过一个例子啊，他第一次跟人家约会，他就约去也是玄武湖，但是是午后，而且是夏天午后的那个最热的时候，他要去带着人家环湖，就是第一次约会啊，不是说走到湖中间，哎呀，咱们今天说那么多玄武湖，玄武湖爱着谁了呢？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咱们走累了到玄武湖中间找个餐厅或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啊，不是，就是说那据说中医说这个天走走路出汗养病啊，那个治病挺好的，然后哎，现在不是流行晒背吗？我们就出去走走，那个流点汗。妈呀，这个女生的精致的妆已经被哗啦哗啦全洗掉了。第一次约会，我觉得这个约会，你的心可能是好，但这个约会是不妥的。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婚恋，包括家里面帮我找对象，包括很多人现在会觉得为什么找一个伴侣这么难呢？其实有时候大家的心其实都是好的，只是这个时机点真的不是说我，因为大家不是说已经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啊，讲话就是这么直白，因为在前期的沟通当中，大家说话都会有点我是为你考虑，你是不是应该为我考虑的一种这种方式。
0: 曹老师，你看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啊，可能更多的就是关于看懂男女思维差异，让我们的爱情少点对牛弹琴。今天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我想我们到了分别的时候，好在我们节目每天啊，在江苏故事广播午间的一点到一点半。

0: 容都在继续，爱的学校上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5223-5215，也谢谢我们的情感老师，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曹老师，我们和朋友们相约吧，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
0: 好吗？
1: 下次再见。好的，微信的话题下次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刚刚开放起来，所以有很多的一些70后和80后生了二胎了。
1: 嗯，
0: 哎，就是在那个时间，
1: 娟儿说是个高峰年啊。
0: 哎，是
1: 高峰年。
0: 过了这个高峰年之后呢，人口就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了。嗯、一直来到了2022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是呈现出了一个叫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啊，我们2025年今年的人口下降的就更多一点了啊。目前我们以2025年为例，我们南京的人口就增长了0.1万。啊，他这个不是指的是我们只生了1000人啊，不是说2025年南京只生了1000人，
1: 对，
0: 是出生的和走掉的一差，
1: 对，
0: 把差一减啊，我们只增加了1000人。
1: 嗯，简单的人说，3年以后可能不用中考了。嗯，刚才
0: 三年以后我不敢讲，
1: 三年以后我不敢讲
0: 、但是我觉得5年以后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3年以后我不敢讲。
1: 蓉姐啊，就讲了苏浙今年12万多，
0: 哎，实在太猛了，太猛了，真的真的。
1: 然后我说我们3年后中考人是很多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所以竞争压力还是会存在，还是有的。
1: 好，那个蜗牛西就讲了，张老师中考结束还要返校啊？能不能考完就出去玩啊？
0: 去玩
1: 啊，
0: 跟我们去敦
1: 煌哎！
0: 哎，
1: 正好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啊。
0: 哎、
1: 我们考完了以后，6月25号到6月30号是敦煌的加兰州的这个游玩时间。张老师呢会亲自带队，甜甜团长呢会亲自保驾护航，然后
0: 那两个儿子也去。
1: 对，然后大嘴巴王鹏呢将在南京城摇旗呐喊。
0: 啊，蜗牛西啊，带着孩子一起去。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啊，或者是你要上班，我可以带着你孩子去啊。我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家长已经把孩子给我带走了，
1: 对，
0: 直接跟我讲，张老师带走。我说你不去吗？他说、一来我没空
1: 啊。
0: 我说难不成还有二来？他说二来是我不想看到他。
1: 啊、这个做个调查，说现在做一个调查，考完试以后，您带孩子旅游 A 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0: 对，带去吧，带去吧啊！9年义务教育，还是挺不容易的，爸爸妈妈都辛苦了，就好好一起出去玩一玩，跟我出去玩，你们放心，包你们吃好玩好，而且最后，结束了还会送一份礼物给到，
1: 是的，是的，
0: 旅行礼物给到，
1: 而且早报名在敦煌，您看的哭也会很多。
0: 对对对对，我们这一次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联合文旅，然后直接跟那边去敦煌那边是直接谈的。如果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订到一些就是敦煌的 A 类门票 ，A 类门。这个咱就是说，我们看看有一些地方的人，18岁都结婚了，19岁都生小孩了。
1: 我们家18岁还有3个月，就18岁以后了，也就3个月了。
0: 成人礼，成人礼啊！
1: 然后于宝说，我们24、25号考试，然后还要继续上课。
0: 对，很多学校都是的，特别是中学生。
1: 对，
0: 中学生期末、
1: 这个、
0: 考试考完以后，
1: 这个我们都是过来的啊。小新就讲了说，初高衔接的课也交给你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大家有时候打字打错了以后呢，我会看出另外的歧义。初高衔接的课，对吧？
0: 哎，没事啊，我们每个校区，目前未来树10家校区，每个校区都有初中升高中的衔接课啊，这个是一定要上起来的啊。少的孩子上3门，
1: 对对对，
0: 啊，多的孩子有上5门、6门的，这个根据孩子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来看，但是上一定比不上好，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看考试就能看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很多高一的新生上过初高衔接课的，哎，高一的期中考试的成绩还很漂亮。到了寒假期末考试，基本上初高衔接的就差不多吃老本吃完了，哎，寒假就开始翻死羊了。哎，所以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特别是初高衔接课，为什么？因为你初中升高中，我们讲初中的时候，初一3门主课，初二4门主课，
1: 是，
0: 就算到初三嘛，也不过才7门主课，
1: 7门，
0: 对吧？然而你到了
1: 高中，
0: 上来就9门主课。

0: 科，高一上来就九门主科，啊，你已经停了两年都没碰的生物和地理
1: 啊，
0: 也已经成为了主科，
1: 主科了，
0: 而且生物和地理还真不好学，
1: 不好学，
0: 哎，非常不好
1: 学，不好学
0: 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千万不得大意，因为一下子九门主科会给孩子有一种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1: 什么感觉？
0: 十八个麻袋不扎克
1: 啊！
0: 我都不晓得要忙哪一门，我、
1: 嗯嗯
0: 哦、哪一门都是窟窿眼儿，
1: 嗯嗯，
0: 每一门都补不上，
1: 对，
0: 懂吗？你孩子会抓瞎的，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女生。
1: 嗯，
0: 中考的时候数学考111分，
1: 嗯，
0: 很厉害吧？
1: 嗯，
0: 你知道他第一次没有上初高衔接课，你知道他第一次期中考试高一的时候数学考多少分吗？
1: 70。
0: 我还想讲下回分解，
1: 嗯，
0: 你都把分数报出来，68。
1: 你看我猜对了吧，艾拉？好的，那我们的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快要到了，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我们一会儿再相会喽。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3: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4: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张老师一起来交流，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抖音直播，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亮，然后呢观看半小时以上开始升级，然后点亮爱心灯牌以后呢可以点点陪伴之旅，陪伴之旅点满之后呢点亮12个小星星，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会很快的啊，一天1900的亲密度到2300的亲密度都有人创造过，嗯
0: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家长舔陪伴之旅的，还有3000多亲密度的、
1: 嗯、是吧，
0: 第一个进直播间第一个点陪伴之旅的他还额外增加几百亲密度，
1: 好的，
0: 哎，所以他们有很多人还有3000多亲密度，
1: 对，如愿说哈哈好，我要填志愿，你赶在中考之前完成了，
0: 厉害厉害啊、嗯、我们已经做好，我前几天还在跟助理讲呢，我说我们截止到6月15号啊、嗯、中考填志愿我们截止到6月15号登记啊，就15号之后你再找我们登记，就算你满了12级了啊，我们也不带你登记，
1: 哦那抓紧啊、
0: 哎、抓紧
1: 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哎、赶快搞起来，
0: 哎，因为我们又会要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要尽快升啊，尽快升，
1: 尽快升啊！走遍就问张老师，3+3是什么？之前只听说过3+4，
0: 三年中专加三年大专。
1: 嗯对，好吧。
0: 嗯，对，
1: 哎、
0: 是的。
1: 张老师，3+3有什么适合女孩的？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上3+3？简单的人，
1: 对对对、
0: 嗯，为什么你放着5年一贯制不上，要上3+3？
1: 然后简单人说540分。

0: 上高中估计也要累死。
1: 那你也不至于要上三加三噻。
0: 对呀、啊，对吧？有很多的选择啊。
1: 对呀、啊，对吧？你540分，你可以去上5+2啊，你可以去冲一个5+2啊。
0: 对。
1: 你为什么要上3+3呢？我就不明白了。嗯、
0: 对。
1: 你是在想什么东西啊？
0: 嗯。
1: 你还是我直播间12级粉丝。
0: 对。
1: 你有点忽略记了吧？
0: 对。五年一贯制也是好点的。
1: 对呀、啊嗯，你怎么会要上3+3呢？你是给谁洗了脑了吗？
0: 嗯，
1: 你540分你去上3+3，你是在想什么，亲爱的？你想你打算跟300-400分的，你540分的孩子打算跟450分的孩子在一起上课是吗？
0: 嗯，
1: 你在到，而且你还是女孩子，你在想什么事情？
0: 嗯，
1: 你能把你的想法跟我聊一聊吗？
0: 对，是吧？
1: 嗯，
0: 6年是打算，
1: 3+3年
0: 不是，就是6年才是大专嘛？
1: 对呀、啊，
0: 5年一贯制还是5年就大专？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而且然后能升2年的本科嘛？
1: 对
0: 呀、
1: 啊，你到底在想什么事情？你能把你的初衷讲给我听吗？540分哎，
0: 对呀、啊，
1: 540分，你高低你给他争个5+2啊？
0: 是是是，张老师那个缇娜娜讲说，张老师不上高中娃暑假要上什么？

0: 好，我们的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 啊。新的这个问题呢，您可以和我们的咨询点这里联系一下啊。许潇潇说自言自语，好的，我就马上自言自语啊。好的，许潇潇也祝你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心想事成，哎，好吧，哎。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左上角的爱心灯牌请点亮，6月25到6月30号这个敦煌兰州旅游，点击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啊。好，张老师调整回来了，那我再问一下，再看看他应该不会了吧。您知道北方姑娘是什么样的吗？
1: 不知道，
0: 对吧？刚才南方姑娘唱得很好吧，北方姑娘就一首歌嘛，你肯定也听过，大姑娘没来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这不是对北方姑娘吗？
1: 我的天哪，
0: 对不对？
1: 好的
0: 啊。YC 就问了，说张老师，中考志愿填完多久能收到录取通知书？
1: 一般在1-10天左右吧。
0: 嗯，
1: 就是反正你做好两个礼拜的准备，因为它按工作日算的嘛。
0: 对对对，
1: 按工作日算的。
0: 哎，这个祝大家都能够，
1: 你们填完志愿
0: 如愿，
1: 大概3天，
0: 嗯，
1: 各个学校的划线就出来了。划线一出来，你一根据那个位次，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被录取了。其实你不用等到录取通知书，你就知道了。
0: 哎，没问题的啊，好吧。嗯，余宝说可以放灰姑娘。
1: 嗯，姑娘也很好听。
0: 灰姑娘，怎么会爱上你？对吧？郑钧的歌啊，好，
1: 是的，
0: 对，我们有请张老师的节目，有朝一日肯定是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播客，播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啊。
1: 对的，
0: 我们真的是天上地下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哟，
2: 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
1: 什么日子啊今天？
2: 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
1: 啊、哦，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
2: 这么说也行，尝尝。
1: 你不当大厨啊，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
2: 就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儿。
1: 阿成，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什么刺梨花、金凤花、油菜花。有一次实在没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
2: 所有的美好都会成为过去。来了，
1: 为了什么？
2: 为了我们的成熟。
1: 为了成熟，主要是我。
2: 别喝那么急，吃点菜。怎么样？
1: 一如既往。哎，阿成，你教教我，蔡亚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啊，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是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啊。华成，有事直说。
2: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1: 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子菜，原来是为了离婚。
2: 你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1: 那你这日子选得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他叫王子，你见过？对不起。
0: 怎么讲？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是我冲动了。
1: 你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来没爱过。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戏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吗？
0: 我懂了，导演。
1: 我倒有人选了。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老师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了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确实离婚离得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
2: 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爷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作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假的。
1: 所以呢？
2: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
1: 什么才是你的天？
2: 我没有天。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
1: 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
2: 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
1: 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
2: 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我都

0: 这样。
1: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我妈都睡了。
0: 啊，我想来跟你聊聊。那个秉坤还有一会儿下班呢。
1: 啊，
0: 你洗你的衣服，我不耽误。
1: 哎，坐去。
0: 哎。

0: 爸，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0: 秉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0: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吗？
1: 嗯，
0: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0: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0: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们？
1: 姐不知道吗？
0: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0: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0: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0: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0: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1: 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
0: 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那楠楠呢？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1: 楠楠的事儿姐就不费心了。秉坤回来了，姐，咱不当秉坤的面聊这事儿。

0: 才放学啊？
1: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0: 等你。
1: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0: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1: 为啥呀？
0: 你不知道啊？
1: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0: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1: 最近没。
0: 最近是什么时候？
1: 清明节，之后再没见过了。
0: 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月月咋了？

0: 奶奶，月月现在在悬崖边上，拉他一把就回来了，不管他他就掉下去了。我是你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他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1: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不听讲，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是啥？
1: 你真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们家。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周南，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儿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但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0: 年轻着呢。
1: 年轻啊，都快60了。
2: 拽有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2: 啥事儿啊？
3: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2: 哪儿啊？
4: 老师，
3: 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2: 这边。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帮着片老人呢。真的考上清华呀？
3: 真的，清华呢？
2: 那就得上北京。
4: 干啥去？
2: 哎呀，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5: 孙二妈干什么去？
2: 到北京去了，老周家那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
4: 你去，
3: 看去。
2: 是不是？
3: 好了，
2: 来，
3: 好好学。
2: 孩子太有成绩了，这比我们家宁宁强多了。
3: 家宁宁也能上上？
2: 行，你看人家孩子教育的好啊。
3: 周南还是学习好啊。
6: 妈，敲门。
7: 哎，以后注意你的电话，楠楠。

你在清华等我。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饿炕上，自己愣是没醒。零工的活都重，要是不重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就这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呀，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第二集。
6: 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0-60分啊？
7: 是不是我亲生的？
8: 妈，别赶我走。
9: 我是在做梦吗？
10: 昨晚的梦好吓人。
11: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架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12: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10: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13: 好，哎，诺儿，
14: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13: 对。
10: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11: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15: 这什么鬼？
16: 逗号也能说呀？
12: 切，这算哪门子发现？
13: 不，马一菲说的很重要。同学们，你们现在会用数对来表示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了吗？
17: 会。
13: 看看，你们已经会用数学的方法。

0: 解决问题了。
1: 哎，这助学手册好像真有点作用啊。
2: 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吧？
1: 不过今天孩子们挺积极的。
2: 我平时上课他们也挺爱发言的，这个助学课堂也没什么特别。吴老师，你说呢？
3: 啊，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啦。
2: 吴老师，您真负责。
3: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2: 走，我们也回班。
1: 走吧。
4: 麦飞，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5: 不知道啊，她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6: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5: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6: 之前交流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3: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6: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3: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哎呦，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6: 我喜欢画画。
5: 别难过，贵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7: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多可惜啊！现在学校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8: 好。
1: 把作业本发下去，昨天大家完成的不错，错误率不高，特别要表扬李海同学，只错了一题，进步很大。
4: 耶，老师表扬我喽。
1: 也表扬马一飞，作业全对。
5: 我全对？是不是题太简单了呀？
9: 太棒了，我也全对。
10: 哎，看看我也全对。
11: 我也全对。
7: 小钱老师啊，这几天的助学课堂怎么样啊？
1: 参与度很高的，理解也更到位，我觉得很有效。
7: 刚起步，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有信心。推广助学课堂，不只是为了我们学校，也为了那些缺资源、缺机会的孩子。让他们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改变。
1: 嗯，现在的教育呢，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怎么想、怎么判断。所以我愿意试点助学课堂。
7: 孩子们不能困在作业堆里，一棵树只长高度，没有阳光和水是长不久的，作业也该是阳光和雨露。同学们，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去玄武湖做公益义卖，卖陶露露的画。
6: 真的？我没听错吧？
4: 我们都参加吗？
7: 自愿报名。
4: 我报名。
12: 我参加。
13: 我报名。
14: 我也要参加。
15: 我也报名。
6: 哇，李海踢球的样子好帅啊。
5: 嗯，20+20+50，我这周攒了210积分。
6: 你想欢乐高要1800积分呢。
5: 是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换。
6: 快看，李海上门了。哎呀
5: 哎呀，哈哈，他的鞋太大了，球没进，鞋进去了。
6: 别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海没有妈妈，他爸爸还是残疾人，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都是别人给的。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5: 哦，我不说。

0: 好香啊，妈！你在做韭菜盒子啦？
1: 尝尝，
0: 好吃。妈，能不能帮忙买双足球鞋？
2: 你的鞋多的穿不完，不买。
0: 妈，求您啦！爸，你回来了。我爸怎么黑着脸？妈，求您了，求您了！
2: 别求了，去把桌子擦擦。马开饭。
0: 妈，我保证这次买了鞋，3年都不换新鞋。
3: 你又要买什么？
2: 买足球鞋。
3: 成天买这买那的，心思都用在吃穿上，成绩能好吗？
0: 我是想帮同学。
3: 你先帮帮自己，把数学学好吧。
2: 老马，别说了，吃饭。
3: 最近挺烦的，几个案子都没有进展。哦，对了，这是老张送的请帖，他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请我们去吃饭。哎，你说老张学历没我高，孩子怎么能这么有出息呢？我吃了。
2: 哎呀，老马，你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呐。
0: 就会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哎，没劲儿。
4: 这里填4，那这就应该填7。哎，怎么又出来个8？
5: 马一飞啊，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
0: 我肚子有点疼，钱老师让我休息一会儿。
5: 很疼吗？去看校医了吗？
0: 看了，没事。
5: 哦，你在做作业？
0: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独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5: 做得不错。
0: 真的？
5: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0: AI 我知道，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5: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哦，期末还有比赛呢。
0: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5: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0: 我回家问问妈妈。
5: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0: 谢谢。
5: 嗯，去吧。
0: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6: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0: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6: 为什么不想啊？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儿。
0: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6: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0: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6: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0: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
7: 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的故事屋，当然小月带着大家继续来听故事了。生活当中，无论是老师还是爸爸妈妈以及家中的长辈，经常会说学习是一件非常考验我们意志的事儿。其实考验意志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大家的心理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我们身体要非常的健康，不要生病，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好的身体上的意志来坚持学习。那么心理上，比如说累了或者是困了，以及是自己特别想要去玩的时候，能不能克服自己的这样的状态来坚持学习，都是考验我们意志的各个方面。所以今天的主题，相信大家也猜到了，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呢，就是一位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他被誉为轮椅上的巨人，这位就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就是霍金。轮椅上的巨人霍金，斯蒂芬·威廉·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虽然全身瘫痪，不能言语，能动的只有一双眼睛和三根手指，但是他却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霍金从小啊，对自然科学就有着强烈的兴趣。在他还没有患病的时候，他觉得肯定会有一套能够解释宇宙万物的理论，并且深深地陶醉于对他的思索之中，把这件事儿他也当成了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21岁的时候，他得知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医生预测他最多只能活2年。但是2年过后，情况好像并不是很糟糕。他想到以前曾经和自己一个病房的男孩，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不应该就这样放弃。17岁就考上剑桥大学，拥有异乎常人的头脑。所以，我要为了自己的理想站起来，继续研究。他开始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不去思考疾病。同时他又努力地证明自己能够像常人那样生活，在生活中只要能做到的事儿，他绝不麻烦别人。他讨厌别人把自己当成残疾人，他说，一个人身体残疾了，但是绝不能让精神也残疾。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乐观和幽默。有一次霍金演讲结束之后，一位女记者冲到演讲台上，就直接问他，病魔已经将您永远地禁锢在轮椅上了，您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他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用他还能活动的三根手指艰难地敲击着键盘，显示的屏幕上出现了4段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我有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在回答完那个记者的提问之后，他又艰难地打出了5句话。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时候，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物理学家霍金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最激励的故事了。他全身瘫痪，只有3根手指头能动，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坚持科学研究，让人敬仰和佩服。

星星成长能量站。开启今天的成长能量站的时刻啊，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很多的家长其实都特别羡慕那些啊特别阳光的孩子啊。这个阳光到底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爱笑，好像什么事儿呢一点都不会哭哭啼啼的，这个心理特别的强大啊。家长呢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可以培养成这个样子，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们家的宝宝就是有点敏感，就是有点内向，哎，就是特别的好强啊等等这样的问题。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是无忧无虑的成长的。所谓的无忧无虑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培养一些心理阳光的孩子呢？心理阳光其实可能比成绩啊更来得重要。那今天就给大家提几个啊，专家提出的几点培养小建议啊，送给各位爸爸妈妈们，希望呢可以帮助他们。首先呢，就是不要过分去包办和满足你们家的宝贝哦。有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越来越脆弱，其实是因为父母替他们做的太多了。很多父母就特别害怕孩子受伤，特别受委屈，事无巨细的去照顾他，特别关注他的心理反应，在生活当中呢就把他一切都弄得妥妥的，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孩子只负责索取和享受，形成了一种依赖。结果在学习或生活当中，任何一点小事情都可以成为他最大的挫折，任何一点小困难就会击溃他的心理防线，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有那种挫败的感觉，对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说到的就是你要正视孩子的不完美。孩子和成年人都一样，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但同时也接受孩子的不完美。父母这一点上不应该忽视，父母要大方的承认并接受，哎，我们家孩子哪些方面是不足的啊，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改正。你要接纳孩子的这份不完美，其实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给孩子许许多多的财富，远不如给他们更强大的内心。充分的去学会自我肯定啊，接纳自我，这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批评咱们要对事不对人。批评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就是对

事不对人，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批评虽然有必要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批评，你要告诉他怎样才是积极向上的啊，怎样才是对的。对孩子呢，有些家长会实施打击式的教育，但是呢，打击式的教育呢，如果你过分了，不仅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可能还会让他和你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那份信任啊，受到很大的影响哦。还有呢，就是啊，我们要训练孩子的独处能力啊，这个独自成长的能力其实挺重要的。有心理学家说呢，安全感不是依赖感，这是不能画等号的。孩子获得安全感不一定需要父母时刻在场，一个人能够拥有独处的能力，享受独处的乐趣，才能够爱自己，并且呢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大人可以适当的设定一些界限，然后让孩子自由的去探索一些周边的环境，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明白有些事情啊，你自己就能完成，你不需要依赖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来找我们，这样的话他独处的能力就会提升。还有呢，就是帮助孩子正确的去评价自己啊。很多孩子会家长会发现孩子长大之后就开始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了。曾经就有家长啊这个说到啊，说我们家的孩子特别爱面子，一句话没有说好啊就会生很长时间的气。因此呢，父母要帮着孩子正确的去评价自己，别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也别给孩子贴各种各样的标签，鼓励孩子勇敢的做自己就好了。有些事情嘛，错了就是错了，也不用太过于刻意的啊去沉浸在这份错误当中，也要及时的走出来啊。还有呢，像培养孩子成长型的思维。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啊，就是父母要保持一个情绪稳定。但是呢，很多家长也叫苦啊，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真的太难了。看着孩子们写作业的时候，我都快要气炸了，这是可能很多家长朋友的这个心理的写照啊。但是呢，没办法，作为家长还是要控制情绪化。严重的家长很难培养出情绪平和的孩子。曾经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呢，家长经常对六岁前的孩子生气发脾气，会让孩子形成一种非常消极而且负面的情绪人格，甚至是变得自卑内向或者是脆弱。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会为了我不惹爸爸妈妈生气，然后我去讨好大人，变得没有主见，爸妈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啊，想让孩子心里变得阳光，最重要的还是父母啊，在各种方面去积极的引导，这样才可以给孩子最好成长的养分。当然啦，对于家长来说啊，可能很多家长说，我也是第一次做父母，有很多的方面其实我也是在摸索着前进啊，也是希望通过在节目当中成长能量站的时间，跟各位家长和各位孩子们，我们一起共同来成长，来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好方法，有更多的好建议啊，值得借鉴的我们就来学一学，然后呢更好的让孩子茁壮的去成长吧。好了，今天的成长能量站呢也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小故事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成语故事刻舟求剑。
1: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春秋时期啊，有一个关于剑船和流水的

0: 下水寻见。他不顾全副的劝阻，脱下了外衣潜入水中。然而他在冰冷的江水中摸索了许久，除了几根水草和几块石头，什么都没有找到。一次又一次的潜入水底，一次又一次的空手而归，文轩的体力渐渐不支，最后不得不沮丧地爬回船上，冻得瑟瑟发抖。怎么会这样呢？我的记号明明就在这儿呢。文轩望着船帮上的刻痕，百思不得其解。船夫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公子啊，您是个读书人，应当明白这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你看这江水时刻流动，永不停歇，您坐的船不断前行，从不后退。您的剑掉在江中某处，便留在了那儿，而我们的船已经走出了数里之远，您却在移动的船上做了固定的记号，这怎么能找到剑呢？
1: 船夫的这些话让他醍醐灌顶，一下子恍然大悟。他怔怔地看着流动的江水，又看了看船上的记号，也突然明白了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他懊悔地说着：我只看到了剑从此处落水，却没有想到过船和水都在移动的变化。我固执地相信一个固定的记号能找到移动的事物，这是何等的荒谬啊。小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它就是在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要随之调整，不能固守成规，墨守成规，这是千万不能要的哦。
0: 是的，今天的星星故事屋就讲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小梁王伤势没好，因为没有药。哎呀，别说这个了，都是自家人，没你们云南舅母，我这条命也就没了。岳雷急忙找人给柴排骨治病，说咱们呢不能久在云南，我们想到太行山找牛二叔去，到那儿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找秦桧替父报仇。娘啊，您跟我到太行山去吧。李氏点点头，孩子，我一家冻死饿死，这回也不分开了，在一块儿。好吧，老人家，再给您报件喜事儿。现在我二叔的儿子，还有韩启龙、韩启凤，我们磕头的几个把兄弟都来了，牛童还招亲了，岳林也招亲了。老太太一听挺高兴啊，喝了点粥，心里有点底儿，也能坐起来了。苗王李树普也过来和李氏见面，大伙儿一商量，成全这两对小夫妻完婚。吃了几顿饱饭，挨饿的人也有精神儿。陆花王也闻讯赶到，给老岳家贺喜，送来不少的礼品。两对小夫妻同时拜堂成亲。三天后，岳雷要起兵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办，谁跟我们去，谁不去。苗王呢不愿意去，因为他那边还有不少的事儿，没有首领不行，所以回山。云霞公主乐意跟老岳家走。陆花王说呀，我也跟你们到太行山去，我要找皇上辩理去，凭什么信宠秦桧，害死老岳家，

0: 岳雷当然高兴了，小梁王柴排骨身体没好，不能够去了，整队伍准备相送众人出云南。柴排骨说，我先不去，以后用我来封信，我马上就到。就这么，苗王李树普回苗洞，小梁王柴排骨领着老娘亲回南宁，岳家军宅良辰吉日回太行山，花方陆花王赵建都跟着，还带了2000多兵，挑着岳家军的大旗，大车小辆排出长长的队伍奔太行山。岳雷挺高兴啊，哥几个去云南的时候冷冷清清，如今连兵带将连媳妇都带来了，一路之上不必细表，这天离太行山还有个20-30里地了。探马拦旗来报，前边已是太行山。众人高兴啊，呼的一下都奔队前去了。往远处眺望，只见太行山巍峨耸立，山峦重叠，道路崎岖，满山之上青松翠柏，绿树成荫。大家就觉得像到家了一样，乐得欢呼跳跃，很快就来到山前。突然山环里马挂銮铃，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见此人，银格绿的搭巾，银格绿的箭袖，外罩绿罗袍，往脸上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后边跟了不少的军兵。这员大将把大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对面来者什么人？为何偷看我们的山寨？”岳雷连忙到近前，甩镫下马，抱腕当胸：“哎呀，这位英雄，我们是偷山的，不知道您是哪路人马？”“哦，我们乃是太行山岳家军。”“岳家军，请问山寨的主将？”“山主乃是牛皋。”“将军，您贵姓啊？”“我乃关灵是也。”“哎呀，原来是关大哥，实敬实敬，我们正是来投山的。你是谁？”“我叫岳雷呀。”“你看，那个是我的四弟岳林，这还有我二叔的儿子牛通呢。弟兄们，快过来见见，这是关大哥。”呼啦一下子过了好几个呀，叫哥哥的，还有叫大侄儿的，还有叫叔叔的，一一都报了名。关灵非常高兴，下马把众人搀起来，拉着岳雷，眼泪都下来了：“兄弟啊，可把你们盼来了。宗方良兴吉清回山上和我们说，你们很快到太行山，我们派出去人去接，没接来，大概是走两岔去了。快跟我上山吧。来呢，往山上送信儿，就说二公子岳雷到了，还有李氏夫人来了。”说完，关灵来见伯母李氏贤人。然后众人上山，进了山环，刚走不远，就听着山里响了9声炮啊，咚咚咚，道路道道，响了9声礼炮。只见3道寨门全开了，左右栅栏门叮叮叮叮叮叮叮，呱，打里边挑出一对灯旗来，杏黄旗，红火焰，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旗下的兵卒是长枪手、短刀手、藤牌手。藤牌手左持藤牌，右持勾镰枪，后边出来的喽啰兵各掌兵刃，真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左面灯旗之下，三员大将孟邦杰、傅天亮、狄雷；右边灯旗之下，也出现三员大将何凤、岳亭、吉清。再往中央观看，正当中的寨子门闪出一股喽啰兵，前边有4位英雄开道：赵毅、阮良、王佐、梁清；后头一位山大王， 此人身高顶丈，头戴乌金盔，斗大的造鹰飘洒脑后，身挂乌金甲，护心镜、大司兵盘、判甲丝绦、九股凝绳、凤凰裙遮住了大红中衣，虎头战靴牢扎在凳。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扫帚眉毛斜入天堂额角，狮子鼻，火盆口，连鼻乐腮的胡子压在钢针一样，压二毫毛好像两滚抓笔，拧着劲儿的朝上长，胯下青鬃马，鹿皮囊斜插着一对四棱冰铁点，真有百步的威风，万丈煞气。岳雷一看，哎呀，这不是我牛二叔牛皋吗？因为小时候见过，还能辨认出来。岳雷急忙跪倒磕头：“二叔，一向可好？可想死小侄儿了。”牛皋说：“哎，你谁家的？
1: 我是老岳家的。
0: 你知老几呀？
1: 我是老二，我叫岳雷。
0: 哎，对对，我这记性不好啊，想起来了。
1: 哎，你娘怎么样？”我娘的车辆在后边呢，一会儿就到了。
0: 哦，太好了，我嫂子也来了。哎，从你爹死之后啊，可苦了我了。我呀还算命大呢，心宽敞，活过来了。张显、王贵，想你父亲忧虑成病，嘿嘿，活活都想死了。看见你心里不好受啊。当年我们师兄弟五个，现在就剩下我老哥一个了，师权也没了，这么大的山寨，这么多的人马，我操不了的心呐，吃不好睡不好的，你来了可太好了。这爷俩手拉手的唠没完没了，牛童在一旁急得嘣嘣直蹦啊。
2: 哎呀，这大概是我黑爹，
0: 像我爹。
2: 哎呀，这怎么不理我呢？
0: 牛童长这么大呀，头次见着他爹，还有点不好意思叫。岳雷也忘了给引荐了，牛童实在憋不住了，跑到牛皋的身后哭通就跪下了。
2: 爹，我给你磕头了。
0: 牛皋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回身一看呀，还贵州一位呢，急忙用手来搀。
3: 哎，小老弟儿，起来起来，
0: 你是谁呀？大伙儿一听憋不住的乐，这辈儿要怎么论的呢？
2: 爹呀，我是你儿子，这么远来找你，你怎么不理我了呢？猴拉稀坏肠子，你不要我娘了。
0: 牛皋叫他给说愣了。你是谁呀？岳雷也笑了。二叔，他是我兄弟，您的儿子牛通啊。
3: 牛通，别忙，我想想。
0: 牛通，
3: 哎，对对，我是有个儿子叫牛通。
0: 哦，你就是啊，
3: 来来，叫爹看看。
0: 说完用手扳着牛通的脑袋，左看右看。
3: 妈的，不像我呀。
0: 他嘴是这么说，眼泪掉下来了。这叫父子天性啊，看着这么大的儿子也感到内疚。孩子这么大了，自己一次家都没回去，把夫人七彩花扔得够苦的，这也是老贼秦桧害他，不叫他害死我岳大哥，我哪能二次当着山大王啊。
3: 儿啊，哎，爹对不住你呀，长这么大也没穿过我一个布丝儿，吃我一口东西，这回到这儿爹供你。
0: 哎，你娘好啊。
2: 啊，我娘就怕你回去呢。
3: 嗯，杀完秦桧我就回家。
0: 就这阵儿，陆花王召见，总兵花方都到了。岳雷忙给牛皋、王佐等人介绍，李氏夫人车辆也来了，陪着的是花凤仙、云霞公主。牛皋一瞧，嚯，儿媳妇都来了，真高兴啊。王佐等人互相见礼，岳雷给大伙一一介绍，然后进入山寨的大厅。老一辈的看见岳雷这帮小孩高兴啊，尤其是王佐、吉清、梁兴、牛皋等人，乐得眼泪往下哗哗之流啊。当初岳飞领导岳家军的将领现

0: 待他们的孩子都出事了，这叫后继有人。排摆桌案，准备酒席，开怀畅饮，这叫大团圆。所差的就是岳元帅之仇没报，老贼秦桧还逍遥法外。牛皋说，岳雷这一来呀，我可算歇歇心了。叫岳雷啊统领山上的军兵，加紧训练人马，兵精粮足，打临安，抓秦桧去。岳雷说，二叔啊，还是您领兵吧，我岁数小不行。
1: 嗨，
0: 孩子，我哪够帅才，当初听你父亲我岳大哥的，大哥没了，我这是对不着干。你忘了当初我大哥在城头叫我走，我一赌气才把人拉到太行山。没办法，你来了，这伙人我全交给你。岳雷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王佐出主意，山寨的事儿还是归牛皋管，岳雷呢训练军卒。岳雷没办法，只可点头答应。松方、诸葛瑾、王佐等人帮助除毛画策，现在力量可大了，战将几十员，精兵好几万，挑起岳家军的大旗，又在四乡八寨粘出出师表。出师表上边写明，岳家军为什么举旗兴兵，为的是讨伐奸贼秦桧，替岳飞报仇，收服北方实力，雪国耻，直捣黄龙，迎请二弟还朝。出师表一贴出，周围老百姓纷纷投军，有志气的男儿个个参战，喜事儿一个接一个。何凤的爷爷丹凤岭的寨主何玉峰带喽啰兵投山，替儿子何元庆报仇。欧阳同善护送崔顺和崔小姐到太行山。这个崔小姐不是当初和岳雷定的亲吗？李氏夫人看见这二儿媳妇可乐坏喽，成全他们小夫妻完婚。岳家军军纪森严，不抢不夺，公买公卖，自中自吃，很得人心。有钱的富户同情岳家遭遇的，纷纷送粮草送钱财，岳家军一下子壮大到6万人。所差的是枪刀兵刃不足，不过岳雷每天在山前平川地带练兵，操演人马，军卒士气正旺。这天有喽兵来报，岳将军，在东北方向小道上来了一支人马，大约有2-3千人，打的是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哦，再派再报。这个喽兵刚走，又来个探马兰旗报，西北山道上又来了一哨人马，有1000多人奔我们山寨而来。报，正北又来了一支人马，有7-800人。岳雷一听来了3路人马，忙和王佐、诸葛瑾、松方等人商量，你们看来的人是否是打山的呢？王佐摇摇头，不是，如果是打山的，应该安营盘讨吊阵，要是偷营劫寨的，得黑天来，大白天到我们山寨，另有原因。
2: 一等哇呀呀直叫，后边的将官高喊，大帅，别中小孩调虎离山之计，快回来吧。王大鹏一合计，对，我何必和个孩子生气呢，君子斗智不斗气，我这还有20万人呢，平灭岳家军我就出气了。想到这儿圈马往回走，没走上几步，就看山道上站着个老头，瘦高个，高挽牛心发钻，手里拿着根扁担，冲着王大鹏瞪眼睛呢。站住，王大鹏，你站住。吁，哎，吁，老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惹完祸哦，你就不管了。我孙子劝你学好，改邪归正，你不但不听，反而恩将仇报，你打我孙子，把我孙子逼得滚山了，这回你给我当孙子吧。你说这么说话王大鹏能干吗？老匹夫，你敢骂我？嗨，这是好听的，我还揍您呢。大扁的一举奔着马腿屋就砸下来了，吓得王大鹏

板凳走空了，老东西欺人特甚，拿刀来砍老头。老头腿脚挺灵巧，身子挺利索，围着王大鹏战马滴溜溜乱转，扁担不离王大鹏的马腿和人腿。在小道上，王大鹏可吃亏了，两旁边没有地方啊，就来这转悠，这战马拨不开呀，所以挺奔。就在这阵儿，就听树杈上有人高喊：“爷爷，我在这儿呢，闪开喽，我揍那小子！”老头听见喊声，虚晃一扁担，叭一窜身，王大鹏带马人啊！他抬头一瞧，没等看明白，就打远处嗖飞出一粒弹丸来，叭的一声，正削在王大鹏的鼻梁骨上啊，差点把鼻梁骨给打折呀！当时就清了啊！这回瞧明白了，正是使锤的小孩手拿弹弓呢。王大鹏气大了，说死也得抓住这小子，催马再追，小孩就跑。老头在山梁着看着，追过一道山环，又过了道山沟，又追一道山梁。王大鹏觉得不好啊，这个地方不熟啊，别再上当了。他刚想出去，老头过来了：“哎哎哎，王大鹏，孙子，要上哪儿去啊？啊，到这儿还想回去啊？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王大鹏说：“有什么了不得的？”接着，两人又打上了，刷刷刷，多没有六七个回合，小孩在对个山梁招手呢。爷爷，别和他打喽，上这儿来不？老头听见了是陌身就跑，气得王大鹏催马就追。转来转去，天色将晚，荒山野岭一个人也没有啊。回头看看还不含糊，远远的他四个徒弟在身后跟着呢，还有十几个副将。王大鹏害怕，这个地方四周围都是山，不行，我得回去。想到这儿，磨头往回走。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山上一声的炮响，惊天动地呀！半山梁有人高喊：“哎，王大鹏，小爹在这儿呢！”吓得王大鹏立马横刀，抬头观看呀，吓得胆力昏飞。此时他四个徒弟赶到身边：“师傅，上当了，中计了。”“别着急，再瞧山头上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正当中高挑火红缎子大旗，黄火焰白月光，绣黑字，上写岳家军。旗脚下一员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闪电波龙驹，德胜高挂着八宝拖龙枪，正是二公子岳雷。左边牛皋，右边诸葛瑾，宗方宗良花方，又是狄雷、傅天亮、韩启龙、韩启凤、罗红、吉成祥、岳林、岳亭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花的、紫的，真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山头的将官盔明甲亮，军兵手持兵刃，长枪手、短刀手、刀斧手站立两大排，人似南山斑斓虎，马似北海无鳞龙，刀枪遮日月，剑戟似柴棚。对前站着那个使锤的小孩和那个老头。再往周围山头上瞧了瞧，隔不远有一哨人马，隔不远有一哨人马，全是岳家军。可把那四只虎吓坏喽，赵三虎、钱玉虎、孙成虎、李行虎本来就累得虚虚带喘，一看伏兵四起，吓得说：“师傅啊，不好啊，快往外闯吧。”“闯不出去，现在四周围都是伏兵，咱们能杀出去吗？咱们在低洼地带，他从上边开弓放箭扔滚木雷石，我们累生双翅也出不去呀。”哟，那不完了吗？别着急，等候救兵一到，知道我们被困在此，他们。

外边杀就好办了。沉住气，别着急，看他们能把我怎么地。此时有人高喊：哎，王大鹏，我家二公子叫你过来答话。王大鹏马往前凑，仰脸看看，他还能认出岳雷。哎，姓岳，你把本帅诓至此地有何话说？岳雷马往前蹄，抱拳拱手：王元帅，你我在御教场见一面，没说过话，但是对你这个人我耳朵灌满了，是条汉子。听说你自幼习文练武，在北国拜老喇嘛活佛为师，护国寺的长老又教过你文成武就，如今领兵挂帅，有一身的本领。哎，可惜呀，没用到地方。现在二圣在北国蒙尘，江山丢了半壁，你能抗金兵敌外患，保国土，扶社稷，方是英雄所为。可你现在打的是我们岳家军呐、是受秦桧指使，兴兵到太行山打岳家军，这叫帮虎吃食，你算的什么英雄好汉？王大鹏听这话一阵的冷笑：哼，姓岳的，你真是没理儿搅三分。你父亲是大宋的官员，吃俸禄当报君恩，哪知道他官大升迁，不思报国，反而造反，被万岁处死了。你们一家就应该悔过，在云南伏法，可是无故的造反，兴师动众，在太行山奉万岁的明诏抄山拿贼，顺天扬人，有何不对？王大鹏，我家父死的冤枉啊，我父亲忠心报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是被你姑父秦桧所害。我岳雷被秦桧害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无处容身呐、避难在太行山，我们兴兵不是为夺江山，而是为讨伐老贼秦桧，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不乐意和你开兵见仗。如果伸手，互有伤亡，都是损失，所以命小将何凤、老将军何玉峰将你引至此处，为的是相劝王元帅收兵回朝，将岳家军的意思禀明圣上，这才为正理。如果元帅肯答应收兵，我马上传令放你出山呢。要是不答应的话，王大鹏，现在你是身封绝地。王大鹏把眼睛一瞪：哼，你是做梦的，秦太师是我的姑父，我不向着我的姑父能向着你们吗？哎，这不对，向情向不了理儿。嗨，不管你说什么，姓岳的，我既来不能白走，定和你决一死战。不过你把我引到此地，非为英雄啊，你算小人，要真有能耐，你下山，你我二人大战百合，怎么样？岳雷说：这有何难呢？你等着，我这就下山。岳雷刚想下山交战，旁边惊动一员大将，谁呀？大刀关灵。二弟，带我擒他，替岳元帅报仇。哥哥多加注意，料也无妨。说完，一摆青龙偃月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小肚子一碰铁锅梁，炸！吁！倒在平川地带，带住赤兔马。王大鹏一瞧，哟，好员虎将，胜似当年的关云长。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什么人？俺乃大刀关灵。王大鹏想，我不能和谁都打呀，要累得没劲儿了，一会儿怎么战岳雷呢？所以他回头看了看他四个宝贝徒弟，二徒弟钱玉虎想抢头功，师父，我去收拾他。小心了，知道了。钱玉虎一摆方天画杆戟，催马来到关灵的近前。哎，姓关的，

知道我是谁吗？啊，王元帅手下四只虎，我是第二虎。要知道我的厉害，下马投降，要不然的话，姓关的小姐，你的命！扑棱一抖，方天画杆戟，直奔关岭。关岭毫不在意，离手八一带凳，身子往旁一闪，用刀当啷往外一斜，青龙偃月刀一举，刀放寒光，奔钱玉虎，呜一声顶梁劈来。这关岭乃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之后，八路春秋刀，刀瓦旌旗，在岳家军里是数一数二的英雄，年龄又好，比岳云小，出世也较晚。朱仙镇打金龙镇的时候投的宋营，跟着岳飞出征不久，岳元帅被害了，至今没有用武之地，埋没了人才，今天是大显身手，钱玉虎不是白给吗？关灵上去啪啪一马四刀，一个反手拖刀，又叫脑后摘瓜，咔嚓咕噜，钱玉虎的人头落地，干净利整，这个快等劲儿。前三虎一看，他二十。

仙到月雷面前讨令。月雷知道花凤仙、云霞公主都有能耐，花小姐祝你得胜，看保证打赢。来啊，鸣金！锣声一响，关灵回到了山顶上，功劳簿给系上了头功。然后花凤仙催动红纱马来到了山下，手举大棍，嗨，哪个过来受死？孙成虎一看是个丑姑娘，一百描金戟来到了近前，丫头，你有什么能耐，自来找死。哟，小子叫什么名？孙成虎是爷，王大鹏是我的师傅啊。虎小子，看棍儿！无比声，铜棍捞头就砸。孙成虎一看这棍太粗了，不敢往外崩，往旁一闪身，用化杆戟去搏，往里进招，啪一扎花凤仙。花凤仙一看大棍走空了，人家兵人过来了，让过了化杆戟的戟头，一伸手，砰，把戟杆给薅住了，抓着噔噔的不松手。孙成虎吓坏了，你松开，要你松开。孙成虎夺两夺没抢过来，还舍不得松手。花凤仙急了，你小子真不知道好歹，他右手大棍一举，奔着孙成虎，砰，就是一棍。孙成虎当时废命，四只虎死了三只了，剩一个李行虎了。李行虎一看，就剩我自己了，我能看着不管吗？一百大戟也过来了，丑鬼拿走！他奔着花凤仙刚要进招，月雷怕丑姑娘吃亏呀，鸣金，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叫花凤仙回去。花凤仙不乐意了，心的话，刚才那个姓关的赢两阵，我怎么赢一阵就叫我回去呢？我不回去。牛童急了，嗨，快点给我回来，叫你回来你就给我回来。花凤仙真听他的，一看丈夫在那块连蹦带跳的喊，哟，那我回去吧。哎，我说这个小子，看着没有，山上有人叫我呢，我走了啊，圈马回山。李行虎不让，在后边紧紧的追赶。云霞公主看着着急，我和凤仙一块儿个云南来的，人家立功了，我也得赢一阵呐，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这姑娘没讨令，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雕翎箭，然后催马下山。到了一定的步数，叭，把弓拉开了，瞄准了李行虎的梗嗓咽喉，噔噔的一声，嗖，这支箭就出去了。射的这个准呐，不偏不歪，砰的一声，正关在梗嗓咽喉之上。这小子扑通摔到马下，李行虎死得太冤呐，死了还不知道死谁手呢。四公子岳林高兴了，嘿嘿，你看我媳妇真有两下子，露脸儿。王大鹏傻了，带来四只虎成了四条死狗了，哎呀，气死我也。岳雷你下来。岳雷说好啊，我奉陪到底。二公子岳雷一百八宝屠龙枪要会战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12: 儿子向文成在故乡笨花弄文字、弄医学的事，不断传给住在汉口的向喜。向文成也不断地以书信的方式对向喜报告着家里和自己的事，其中最让向喜高兴的莫过于向文成在医道上的进展。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向文成说他已经拜赵州名医徐子然为师了。向喜心想，儿子弄医学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拜师徐子然更是求之不得。不久，笨花向家收到了向喜寄来的书信和包裹。童爱拆开包裹，拿出衣料，一块一块地分析着，对向文成说：这两块缎子做衣裳挺合适的。哈，这两块是卧缎，做褥子吧。这两块呢是直贡泥，老头子想的还挺周到的。童爱看完料子，又举出一双皮鞋端详了一阵。这是双洋人的鞋，看着不算大，这皮鞋啊穿大不穿小，你穿上试试我看看。向文成举着一只皮鞋凑到眼前说，这东西可怎么个穿法啊，穿上它也不知道还会不会走道了。嘴里说着， 可还是按照童爱的意思脱下脚上的布鞋去试穿皮鞋。他左穿右穿也穿不上。童爱看了看向文成的脚说，哎呀，别穿了，你得先换袜子。哪有穿着家做的布袜子穿皮鞋的，穿皮鞋得穿洋袜子。这老头子也是，怎么光知道买皮鞋就不知道买两双洋袜子呀？听着娘埋怨向喜，向文成就说，娘，你也别埋怨我爹了，这皮鞋呢我也不打算穿，我对付不了他。哎，别，这鞋你得穿，做做样子你也得穿。我看着穿皮鞋穿大褂的人比穿着布鞋穿大褂的人要文明得多。向文成也不反驳童爱，把皮鞋拿在手里捏巴着，只是笑。他的眼光在屋里无目的地跳跃着，他假想着自己穿上皮鞋走路的样子，然后他扔下皮鞋给童爱念了向喜的信。童爱听完信之后说，这信呢，得给你叔叔念念，前帖子呢也要先交给你叔叔，这办喜事的总理还得是你叔叔。于是向文成就拿了信和前帖到西小院找叔叔向贵。他对向贵说，叔，我爹来信了，我给你念念。哦，打给谁的呀？打给我的，信上说的是于成的亲事。哦，于是向文成就给向贵念了信。向贵得知哥哥随信寄了钱，就问，那钱帖子呢？哈，在这儿呢。向文成说着掏出了一张钱帖交给向贵。向贵接过钱帖翻来覆去的看，说，如今这钱庄里头写帖子是越写越潦草，生是不让你认出来是多少。向文成说，整数是大写，旁边还标着苏州码，写的是大洋325元06毛。向贵听了就说，这叫个什么数啊，怎么还这么不整装，还有几块几毛的。向文成说，叔，这很简单，这是我爹呀取了一张算上利息的帖子。哦，你看我就想不到这些个，怎么你一看就知道啊？叔，这有零有整的数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向贵把钱帖正过来倒过去的又看了一阵儿。啊，文成啊，日子定了，这花销立刻就来了。走吧，咱过去跟你娘商量个日子。向文成和向贵从西小院出来，到东小院找童爱。童爱正在炕上给自己续棉袄。童爱的衣橱里本来不乏南北城衣局做的衣裳，可是童爱还是愿意自己织布，自己续棉袄。在保定和汉口的那些日子，他只觉得闲得慌。他跟王太太、孙太太一块儿，也听戏，也打牌。可是他想来想去，还是愿意在笨花摆弄续花。他向来就看不上别人续花。后来呢，向文成的媳妇秀芝过了门，他也看不上秀芝续花。他对秀芝说，哎呀，你看看你续的这花，东一块西一块的，也不把花撕扯透喽，就往上面码。秀芝的脾气好，不嫌童爱续的，还说，那娘就教教我吧，我就是没学会续花，余城的花也不如咱村种的好，续的也马虎。于是童爱教秀芝续花，秀芝也就学会了，这是后话。 眼下向贵和向文成站在炕下跟童爱说于成的事儿，向贵就说，嫂子别续了，快有人替你续了。童爱故意说，谁呀这么惦记着我？文成他媳妇儿呗，那感情好，我就等着媳妇儿替我续花呢。向贵又说，就怕嫂子看不上眼儿，这续花那可是个手艺活儿。手艺不手艺的，反正有诀窍啊，续花的事儿以后再说，你就快定日子吧，喜事儿哪天办，办多大都得由你来定，总理是你吗？嫂子，这事儿要办咱就办得个大的，花轿戏车自不必说，古乐班子咱到外县去定，我就看不上赵州的古乐班子，就会吹个小放牛，两杆唢呐，一副小镲，连捧个笙的都没有。古乐班子里头要是没有笙，那瞅着就穷气。哎，这古乐班啊，说听不如说是看，那要看呢就得有个排场。喜宴要摆50席，随来随吃，去宁晋县泥坑烧过买酒，喜事呢要过3天3夜，头一天呢让文成十字披红双插花，骑匹红马在街里头转，招人听古乐。第二天呢才去于城迎亲拜天地，这是正日子。第三天回门，给咱文成做件团龙马褂，让于城的人也见识见识，谁让他是向大人的公子呢？这个时候文成插话了，叔，那团龙马褂可不是乱穿的，那是皇亲国戚穿的，朝廷赏的。向贵说让向文成穿团龙马褂，童爱也笑了，说呵呵，老头子只系了几块软缎和织贡泥，要做团龙马褂，哎呀，就让你叔叔去找皇上讨封吧。向文成说了，那可惜陆中林刚把宣统赶出宫，现实要找皇上还真不好找呢。听着这话，向贵也笑了，说那娘俩就别笑话我了，咱家呀就嫩叔缺少见识，可是我知道得好好的捯饬我侄子。贵呀，你不是个少见识的人，向家要是离了你，那可怎么动转啊？向贵和童爱在一片欢闹声中商量了喜事的规模，待向贵认为一切就绪，要出门去操办的时候，文成又说，叔，你呀天生就是个当总理的架子，不用说是个红白事儿总理，就是给你个国务总理啊，你也不下于靳云鹏、段祺瑞，让你主持北洋政府，没准天下早就太平了。向贵说，文成，你比叔有学问，就别老拿你叔开心了啊，招架一下咱们家的事儿咱不处，国务总理那咱可不敢应承，咱招架不了啊。我看呢，就连王占元也不是材料，孙传芳那小子没准还能招呼两下子。哎，那年我在保定金庄见过他，他管我叫小老弟儿，谈吐非凡，透着精明。童爱也说，文成啊，别跟你叔叔打斗了，快让你叔到城里头会城钱庄之前去吧，现在日子定下来了就得紧张喽了。向贵装上钱铁出了门，向文成看叔叔已经走远，就对童爱说，娘，刚才我有句话没说出来。什么事儿啊？我知道你想事儿。 娘是这样，我叔。

0: 如他想讲点排场也不为过，这也是我爹的意思。军界的向大人家里头过世也得要个样，可是过喜事是两头过，这是笨花向家和于成米家两头的事，这头越排场那不好就会显得那头越寒酸。咱和于成米家定亲的时候定的是娃娃亲，当时两家都不富裕，现在米家还如同从前，五亩地一头小毛驴，他排场不起来，可就越来越显得门户不对了。童爱听着文成说的话在理儿，就说，那你的意思是咱们得接济接济米家？娘，说接济也行，怎么也是两头的事嘛。哦，你爹他汇钱来那银票上写的是多少钱呢？300多块。哦，那可不能大撒手的交给你叔叔，你叫他把钱取回来交给我，花的时候呢到我这儿来支，叫他记个数。哦，那于城那头呢？这样吧，先给他家送100块，叫闺女置办点像样的陪送，皮箱、立柜、压箱底的钱都得有。告诉你老丈人，务必给孩子打一副凤冠，到栾城去打，要点翠的。可谁去送钱传话呢？哎呀，这倒真像是南北议和似的啊。娘，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哦，谁呀？瞎话叔。哦，那可不行，瞎话连篇的，还不半道骑驴。娘他不敢，对咱家他也不会。瞎话叔有口才，笨花当地管小贪污叫骑驴。后来啊，瞎话怀揣着100块现大洋去了于城，于城米家的秀芝也头戴凤冠嫁到了笨花向家。于城人看见骑着高头大马、十字披红双插花的向文成坐着评价，说向家官大，就是这孩子的眼不强，要不是有人牵着马，那马还不知道往哪儿走呢。笨花人看见秀芝也评价，说哎，那凤冠倒是点翠的，怎么脸上有残沙呀？向文成从来看不见秀芝脸上的残沙，他就知道秀芝是个随和人。他们小两口住在向家东小院西屋里头，西屋窗前有一棵老枣树，是向鹏举的爹、向喜的爷爷、向文成的老爷爷种的。秀芝过门第二年，在小西屋炕上生了一个闺女，闺女还没起名就没了。笨花人不知道闺女得的什么病，向文成解释说猩红热，猩红热。又过了一年，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五倍，这也是后话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笨花人愿意听瞎话说瞎话，笨花人知道瞎话说的是瞎话，可是还是愿意听。瞎话常常从街东头或者街西头走过来，人们拦住他说，哎，瞎话，

再给说段瞎话。瞎话走得正急，现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哎呀，哪儿顾得上啊，小河里头来鱼了，鱼多的都翻了河了，我得赶紧回家去拿筛子捞鱼。笨花人一听瞎话说要去拿筛子捞鱼，就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了，也争着抢着往家里头跑，跑去拿筛子。孝河里常年无水无鱼，孝河两岸的人不知道捞鱼的规矩，也没有渔网，只有筛草筛粮食的筛子。听了瞎话蛊惑的人们拿着筛子奔向孝河河堤，却不见孝河有水。孝河的河底和先前一样亮光光的朝着太阳，人们才忽然想起，这是听了瞎话说的瞎话，上了瞎话的当。有人从孝河回来，把这件事说给向文成。向文成说：“呵，瞎话没错啊，你们让人家说瞎话，人家说了，你们偏偏又愿意当实话听，那怨谁啊？”瞎话也对上孝河捞鱼的人说：“看看，往后可别再听我说瞎话了，我也不打算说了，累得慌。”可瞎话有，向文成知道，城隍庙里的泥胎早就没了，那是十五中的学生，那话呀，是实话，不能算是瞎话，是瞎话呀，我说的是走。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事，
4: 得叫甘副官了。副官比马便可不容易当啊。啊，一个星期前我还在申报上见过你的名字呢。报上说了，13混成旅旅长向忠和向大人乘船赴宜昌，随从只带了副官甘某一人。甘玉来就说，哎呀，那是去荆州看地形，并不是去宜昌。这些记者们也竟是捕风捉影。有一位女记者问我姓什么，我就说姓甘，这不就落了个姓。向文成就说，你这也是13混成旅的一员将了，姓甘听起来也威风。从前东吴孙权帐下就有个甘宁，甘宁字兴霸，也是三国时不可多得的一员将才。甘云来说，哎呀，我可不是甘宁，可是这忠心呢，不下于甘宁。我是时刻不忘咱是笨花人呢。向文成说，你跟着我爹啊，我和我娘都放心。甘云来说，就是二太太看着我不顺眼，净拿话给我听，说我对他们娘仨是假模假式，其实那两个孩子那也是向大人的骨肉啊。甘运来一提二太太，才忽然想起童爱，这半天他只顾了和文成在院子里说话了。他看看东屋没动静，就问文成啊，你娘啊，不，太太呢？啊，我娘啊，去摆设找徐子然看病了，群山赶着车，也快回来了吧？文成啊，说实在的，你爹身在外地，最惦记的还是你娘。正说话间，童爱回来了，童爱被群山领着。只是领着他，不要群山搀扶。一看院子里坐着甘运来，童爱的心还真有些砰砰跳。他尽量平静地说，运来啊，是你啊，怎么也不捎信儿让人到袁氏去接你一下啊？哎呀，接什么呀，兴师动众的，袁氏站有的是拉脚的车，粗车细车都有。那倒也是，自家人不接也罢。甘运来和童爱说话期间，秀芝又从童爱屋里搬出把椅子让童爱坐。童爱在椅子上坐下，身上还穿戴着出门的衣裳，人看起来格外排，
1: 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4: 向贵左看右看也看不明白这张图，就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现实咱们坐在哪儿说话呢？文成还是没有看图，却心中有数的回答叔叔说，叔啊，咱们现在正坐在图的东北角。向贵就又说，这图上哪儿是东南西北啊？甘运来就说，这是按照军用地图的规矩画的。

我见向大人画过，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向贵看了看还在看天的向文成，哎，文成啊，你没看这图，你怎么知道咱们正坐在这图的东北角上说话呢？说，除了东北角，咱们没地方坐。哎，你这话又是怎么说呢？说啊，你想，现实咱们这老房子东边临街，你盖房横竖不能往街上发展吧？要发展，只能向西向南扩。咱们这老房子西边南边才有空地儿。眼下你不坐在地图的东北角上，你坐哪儿呢？甘运来看看向贵，又看看向文成，带出了敬佩的口气。哎呀，文成是怎么掐算的呀？我用不着掐算，我只是推算。童爱也抑制不住赞美的语气，说：“看着孩子。”每逢看到向文成的聪慧过人之处，童爱便想到文成五岁那年躺在保定金庄炕上害病的样子，越发觉出儿子的可怜，也就越发忍不住要夸儿子几句。向文成又问甘云来，我爹的计划向西大概是15间房的宽度吧。他只问着甘运来，还是不看图。甘运来说：“啊，这西边啊，画着一个土坑。”向贵就接着说：“从这棵枣树到土坑，大约摸着也就15-16间的量。”甘运来说：“文成又猜对了。”向文成说：“这分明是一个东西窄南北长的大宅院，向南兴许能到前街口，55-55-25。向文成独自心算了一阵，哈，这宅院可不短。向文成自顾自地对宅院的面积做着估摸，甘运来又根据向喜的口述把宅院的具体分割做着解释。他一边解释一边对向文成说：“文成啊，过来一起看看图吧。”“啊，不用看，大门洞肯定朝东，进门呢还有个长门洞，我爹这是计划着在门洞挂几块匾，顺着长门洞一字排开三泉院子，这是住宅。越过最后一泉住宅，又是一泉柳暗花明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五间西屋，我爹要当客厅用。厨房、仓房是东屋。此外还要规划出牲口棚、长工屋、碾磨道、粪坑和男女厕所。再往西呢，也就是现在的土坑，是个居连种花种菜，啊，可是没井。”甘玉来问：“那向南呢？你还没说向南呢。”他这是故意要考向文成了。向文成说：“向南地方远是远，目前我爹还没有什么正经的建筑规划。南边现在有一片枣树，不用动，先圈进来也是备用。也算是一景，将来立块石头提个字叫秋枣玲珑吧。”向贵听着向文成说的像真的似的，便不断地观察甘云来，意思是这图我也看不懂，我侄子说的这套话到底对付不对付。甘云来向向贵和童爱说：“贵叔，太太，实话说我服了，这是怎么鼓捣的？刘伯温、诸葛亮也不过如此吧。”童爱很得意，嘴上却说：“你别夸他了，越夸他呀，他越逞能。”秀芝来来回回的拿个

水川给大家倒水，也有茶叶是南方的绿茶，有点沉。她看着眼前的丈夫，听着向家的宅院前景，心满意足的只笑不说话。她看见丈夫的裤腿一个高一个低，线袜子筒也掉到脚脖子上，就想起今后应该经常提醒一下丈夫注意仪容。甘运来对向文成的能掐会算很是兴趣浓厚，他有些兴奋地说：哎，文成啊，我还是想知道你这里头的窍门，怎么你没看图就能一说一个准儿呢？我的判断根据有三。其一，我爹量事要以可能为依据。眼下咱们扩宅院不能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想到哪儿就是哪儿吧。说到哪儿也必得以咱们这东西小院做基础。其二呢，我爹量事还得有个量力而行。南边长是长，却不能眨眼。

谁知道周围的地户都是什么主意啊？虽说不是什么好地，边边沿沿的，有的人真的要买，也不见得顺当。我去打问打问吧。向文成说：“叔，你别去，这事儿你去想动太大。我看啊，还是叫瞎话叔去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金灯剑客下随梁，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还没等这诸葛元景把话说完呢，他就把眼睛眯起来，哗楞楞楞，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月。诸葛元英，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小蓬莱。诸葛元英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
1: 可以。
0: 两条：
1: 一，
0: 小剑魔白老白一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凭我了，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条，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莱。这两条件你做得到吗？当然了，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受死了。那就得说第二条，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谁？恐怕没有吧。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啊。夏随良的话音未落，从石喇子后边扔蹦出一个人来。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你比别人强什么呢？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我来收拾收拾你。
2: 爷爷，大伙一愣啊，这是哪位？
0: 等仔细观看，蹦出了一个黑大汉。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这张大黑脸，两道抹子眉，二目如灯，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别人不认识他，徐良认识他。上回书咱说过，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就是这位。不分青红皂白，非跟徐良伸手。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揍他三十他子儿，给他脑门子、鼻梁子来几个包，他没头跑了。他说他找人去，结果一头就没影了。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究竟这个人是谁，徐良也说不清楚，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就见这个黑大汉手提大棍，迈开两条大长腿，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冲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鞠了个躬：“
1: 道爷，您是好人。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句句在理儿。不愧是三清弟子，大慈大悲。您呐，不能对牛弹琴，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你看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您呢，也就别费这唾沫了，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我是赶车的车老板，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您呢就把他交给我吧。夏随良一听，是什么？我成牲口了？哎呦，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这家伙也太狂了。这时
0: 诸葛道也归了队了。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栓，这人是谁呀？
2: 不知道啊，
0: 我还想问您呢。
2: 嘿，
0: 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看来他要报答不平。安下众人议论暂且不提，单说黑的汉双手平端大棍，冲着夏随良一歪脑袋：哎，姓夏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着？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可真够狂的。你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夏随良把火往下压了压，狂徒，尔是何人？甭问，是谁，也无需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身后还有个人，这人要一露面，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此话怎讲？你腿一软就得跪下，你信不信？年轻人，你说我说话太狂，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真叫某可发一笑，是吗？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你那边人也不少，开封府的人也不少。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哎，谁灵验。夏随良啊，那是后一步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我就不服你，咱俩比比怎么样？好啊，既然如此，你伸手吧。伸手就伸手。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冲着夏随良是搂头便砸。夏随良往旁边一躲，大棍砸空了。金灯剑客单手提三尖匕首钺，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现棍转，棍转就是那头，啪，直戳夏随良的太阳穴。夏随良往下一哈腰，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孤树盘根，扫夏随良的双腿。金灯剑客一低了腰，又躲开了，心中暗想：罢了，这黑大汉真有点冲劲儿，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金灯剑客根本没还手，他要想先摸摸底。后来发现呢，这黑大汉话说的挺大，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因此他这心就放下了。等第六个照面，黑大汉抡棍又砸起来了，夏随良往旁边一歪脑袋，哎，使了三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疼，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狂徒，撒手！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这黑大汉就受不了了，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没有办法，他把两只大手一张，这回闹了个净手，大棍子让夏随良给抢过去了。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冷笑了一声：年轻人，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你觉着你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儿也差不多少。

0: 你不服吗？请你上眼。哎，夏遂良一手握棍头，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成了弓背了，整个就弯了。夏遂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弹亮亮亮亮亮，逃命去吧。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把你打死，没地方洗手去，滚。这黑大汉脸都紫了，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好小子，好小子，真够厉害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你搓半截。莫回头，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嘿，你净给我丢人呐、啊、真是自讨无趣。这回碰了钉子了吧？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邪乎，我早就对你说过，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还不给我后退。是，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奏一声，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你说老头还好看吗？啊，别看上了年纪了，这人长得非常富态，平顶身高9尺左右，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一张大脸锃明瓦亮，是面如晚霞，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五官端正，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白的那么干净，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腰里仨带子，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挎着一口长剑，蹬着一双洒鞋。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冲这老头说话唐音这个足壮劲儿，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老者迈步来到夏遂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遂良啊，还认识我吗？那一开始夏遂良没认出来，等他仔细看了看，哎呀一声，打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尖匕首越扔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两只手一伸，抱住老头的两条腿。恩兄，您听好嘛，小弟给您磕头了。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怎么样？哎，我说各位，大家看见了吧？我们俩说话谁灵验呢？我说他得搓半截，他不服气儿，这回搓半截没？哎，夏遂良也不抬杠的，这一下把两面的人全都闹懵了。就见这个老者呀，也挺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就是没流下来，哈腰伸手把夏遂良的胳膊架住，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小弟还勉强活着吧。把眼泪擦干净，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岂不被旁人耻笑？哥哥，您这从哪来？
1: 从家来。
0: 我嫂嫂，哎，她早就故去了，如今就剩下我们爷儿俩过日子了。他指这爷儿俩，就指方才那黑大汉。
1: 哦，哥哥，您来的不是时候，这正是战场，恕小弟不能款待。这样吧，您呢，先到。

三教堂少坐片刻，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后再陪您闲谈。遂良啊，你说错了，我不是来跟你闲谈，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了。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当然行了，完全听哥哥您的。好兄弟，要听我的话，第一，罢兵不战，这仗别往下打了。第二，贤弟啊，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做的不但不对，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干脆一无是处。恕哥哥直言，我这么说你，大概你心里头不痛快。作为过命的朋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奉劝你赶紧回东海小蓬来避家宫，向武圣人于和前去请罪，而后闭门思过，再不要招惹是非了。如是者，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要不是这样，遂良啊，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你说怎么办？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听，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听您的话，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服输认罪，您怎么分派都行，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房叔安听着，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呀，这事儿邪门啊，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夏遂良还有福的人儿啊！哎呀，看这意思，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连也不在以下呀！看着没，有门儿！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他这一露面，满天的乌云都散了。不但方叔安这么想，在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这老头是谁呀？四川成都府的人，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50年都没露面的，人送绰号威震巴蜀气吞山河，姓石，叫石伦石宝山，石老剑客。你看50年没露面的，在场的人有几个知道他的呢？那个黑子汉是他一个亲徒孙，人送绰号叫云里金刚，黑头太岁，姓杜，叫杜万。这爷儿俩千里迢迢从成都府赶到山西白树林三教堂。为什么夏遂良对石宝山这么恭敬，又哭又掉眼泪，是百依百顺呢？那您还用问吗？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原来夏遂良啊，是陕西汉中府的人，原名不叫夏遂良，他叫夏继忠。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夏遂良从小就酷爱武艺，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后来他父母早丧，夏遂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师。您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他是不是就会21招？而且不断的变换呢。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结果由于年轻，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落得就剩下一个人，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家产尽绝。夏遂良也没在乎这个，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别看他年轻，武艺高啊，镖

主对他很信任。有一年，镖主让他福泽送一支镖赶奔西安府，要路过秦岭。夏遂良满口应承，认为这事万无一失。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当一面，结果出了事儿了。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叫镇山魔花里豹。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凶猛无比，结果把夏遂良给打败了，镖叫人抢去了。夏遂良一看可傻了，这只镖价值连城啊，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啊。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我们就得一块儿去打官司，干脆我别活了。人要到这一步啊，往往都要寻短见，来个一死了之。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哎，偏赶遇上石宝山了。石宝山那会儿年轻，小伙长得相当带劲，骑着高头骏马，带着几名仆人，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正好在秦岭路过，发现此事，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夏遂良哭着说了。石宝山把胸脯一拍，妥了，你别死，是不是劫你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手使一对冰铁压油锤啊？对，好了，他劫你的镖你放心，我跟他认识，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夏遂良还不相信呢，结果石宝山一露面见着花里豹，二话没废把镖要回来了。打那之后，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儿，一直陪着他，两人都到西安府。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把钱领下来，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问明石宝山的家乡住处，他回了镖局子，辞职不干了。夏遂良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说这活儿干不得，一旦出事儿家败人亡，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过去我觉着不错，万贯家财，学了一身好功夫，结果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比人家石宝山呢，我差他天地。你看人家见着花里豹一句话把银子要回来了，我能行吗？追根寻源，就是我的武艺还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辞职之后，不远千里到了四川成都府去访石宝山。石宝山正好在家，一看他来了，非常高兴。夏遂良说明来意，趴地下要拜石宝山为师。石宝山说什么也没答应，说咱俩年纪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这不你来了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就这样俩人磕了头拜把子了。夏遂良就住到石宝山家里头，一日三餐哥俩形影不离，探讨武艺。石宝山把自己所会的也都教给他了。后来他跟夏遂良说，兄弟，你别看当初我比你强，现在我发现你比我强得多，你要跟我学能呢就把你糟践了，我这两下哪能行呢？这么办，我给你介绍个人。介绍谁呀？上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见普渡普老剑客，只要他了人家一点头收你为徒，兄弟你可就了不得了。哎呀，夏遂良一咧嘴，大哥，我早就听说这普老剑客了，那人好像个神仙似的，人家能收我吗？放心，他能赏我这个面，我跟他了人家有一面之识。他俩摘良辰，挑吉日，沐浴更衣，带着足够的

0: 路费和几个仆人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总门长普渡普群生。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

0: 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老隐士石宝山发现下随良根基深又聪明，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提议把他送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交给普渡普老剑客去深造。夏随良一呲牙：“恩兄啊，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我吗？”“哎，这你放心，普老剑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关系还不错，我就得厚着脸皮呀去哀求人家，我估摸着能有希望。”就这样，哥俩收拾穿资路费应用之物，到了八宝云霄观，没费劲儿真见着普老了。当说明来意之后，夏随良双膝跪倒：“普老剑客是深感为难呐。”他先让夏随良说了说身世，介绍了家庭的情况，然后又看了他的武艺。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夏随良就把平生所学全抖了出来了。普老看完点点头，认为石宝山说的不假，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但是想收他为徒弟也做不到。他背着夏随良啊，跟石宝山说：“施主，你一片好心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徒弟，我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就是寒江孤雁尚云凤，最近经人介绍我又收了个老徒弟叫白老白一子。这不，白老刚到我的山上，我还没正式交给他能耐呢，你又给我介绍一个姓夏的，恐怕我承受不了啊。这样吧，我也不能让你白来，我有个亲师弟比我能耐大得多，他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他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给你写封信，你把他呢领到东海小蓬莱，最好让我师弟收他为徒，他收跟我收相差无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石宝山一琢磨，人家普老剑客说得非常至诚，肯定有为难的地方。本来嘛，人家已经有了四个徒弟了，再给往这儿送，这也交代不下去。如果于和于老剑客答应收，也是不错的事儿，所以就答应了。他们两个在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住了20天，拿着普老的信又赶奔东海小蓬莱。哎，也没费劲儿见着于和了。于和一看有大师兄的荐举信，把夏随良叫到面前，叫他练了一练，挺高兴，没费事就把他收下了。可把石宝山乐坏了，为了这件事儿，他回了成都一趟，把家里的财产收拾收拾，捐赠给东海小鹏。

来陛下宫3万2白银。为什么呢？表达自己的心意。就这样，于和把钱收下了，作为修建碧霞宫的用资。就这样呢，双方的关系处得不错。之后夏绥良就改了名了，原来叫夏继忠。夏绥良这个名呢，是武圣人于和给后起的，以后原来那个名就没人提了。于和于九莲让夏绥良住到旁边有个小庙，叫金灯庵，故此后来他给送个绰号叫金灯剑客，就因为他在那儿住着，在那儿学的能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和于九莲发现夏绥良不但聪明，而且肯下苦功，老师是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块儿。就这样，夏绥良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把于和平生的能为就掏过来10之7/8。就这样，于和当众宣布，夏绥良是我的顶门大弟子，将来我东海小蓬莱一切的事情都由他来执掌。所以呢，夏绥良的名誉也逐渐的被人知道了。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都是老叟了，头发都白了，但是夏绥良跟石宝山的关系是始终未断。开始的时候，每逢年节，石宝山不管有多么急的事情，也要带着礼物到东海小蓬莱拜望老圣人，看自个儿的兄弟。也可以说，这几十年是石宝山花钱供养着夏绥良。有时候夏绥良啊是涕泪横流啊，跟石宝山说：“哥哥，您比我的父母还要亲，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我再找不到第二个亲人了。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恩情，到了下辈子我也要补报大恩。”简直把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在最近十几年呢，老哥俩没见面，什么原因呢？年纪大了，石宝山也不爱动弹了，所以就没到东海小蓬莱去，但是书信仍然不断，派专人往那儿送钱。夏绥良啊也表示，如今你我弟兄都这个年纪了，我现在不缺钱花，恩兄啊，往后您甭给我送钱了，我一定抽时间到成都府去看望您，愿您千万当心身体，增福增寿，您呐最好多活几年，等着兄弟我好报答您的恩情。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绥良一怒离开东海小蓬莱，赶奔三教堂。石宝山不知道，离得那么远，消息不断灵通。那他怎么来了呢？原来啊，石宝山在家待着没事儿，心中有点烦闷，他这个徒孙云里金刚杜万就说：“师爷，您没事也出去开开心，领着我到四川峨眉山咱溜达溜达，你也给我介绍介绍那些高人。”石宝山一听：“好吧。”就领着他这个徒孙呢到了趟四川峨眉山，遇上了一字峨眉马凤姑马老剑客。在闲谈之中，马凤姑
就把金灯剑客夏绥良的事儿。

坐在街上，说您看，我大师兄白云剑和夏侯仁离开白云观赶奔三教堂了，据说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双方很不睦，我们是本门本户，就因为听信一些人的谗言，金灯剑客要找我们报复。石宝山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夏遂良的人品我最了解，又忠厚又老实，难道说老了老了他秉性脾气改变了？像这等大事，你也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咱哥俩商议商议。哎呀，他一听马凤姑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弄不好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老爷子一想，我再腿脚笨，再不爱出门，我也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找着夏遂良，我好好解劝解劝，我相信他能听我的话。就这样，他离开四川峨眉山，带着徒孙起身赶奔三教堂，这就是他来的经过。可是爷儿俩初次到了山西华山脚下，人生地不熟的，老头找个地方先住下，让云里金刚渡岸去找找三教堂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这位啊是个愣头青，到了街面上他这么一扫问，好嘛，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大侠，闭嘴就是玉面小达摩，把这些人说的是神乎其神呐。这云里金刚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儿，心说哪儿冒出个白眉来，他有什么能耐？难道那能耐能超过我吗？哎，我师爷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何人不知啊？威震巴蜀，气吞山河，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那都是朋友。我逗逗这个徐良，会会这个小达摩白云瑞，看看咱们究竟谁高谁低。其实没仇，这就是年轻人好胜。结果巧遇山西宴，他这才装劫道的，结果一伸手他不如徐良，脑门子上还挨了个包。可是这人有一样好，直出直入，不说瞎话，等回来见着他师爷，如实地把经过讲了一遍，让老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没事净捅毛带，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哎，幸亏你跑得快，你要跑得慢，如果被人家把你伤着，你上哪儿诉冤去你？可是说到这也算为止呗，他又没有恶意。这爷俩把账结了，起身奔三教堂，无巧不成书，正好金灯剑客夏遂良跟开封的人在山门外开战，让老头给赶上了，这才出头露面，哥俩相见。要不夏遂良对于石老剑客怎么这么恭敬，为什么抱着大腿哭？这是有原因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俩见完了面，石宝山把眼泪擦了擦，凶他：哥哥跟你直说吧，一路之上我全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不怪人家开封府和上三门呐，全怪莲花门的人，你是听了坏人的话了。贤弟，能不能听老哥哥的话？我提三个条件。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呀，给我取消。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明明是一座沙

人的战场，你不能干这种事儿。他们爱谁举办谁举办，与你无关。第二件事儿，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从今而后和好，你们是本门本户，何必自相残杀呀？你往后撤几步，承认个错，这事儿完了。第三，你跟小建模这事情，你们俩没有私仇啊，都是门户之见，况且还不怪人家，这个仇你不需再提报了，这是你自己找的。如果你能眼里有你这哥哥，听你哥哥这个劝解，那么我当年救你就算没白救啊。兄弟能听不？夏随良连奔都没打。哥哥，您说话就是圣旨，小弟绝不敢不听。慢说是这三个条件，就30条300条，我一定是遵命照办。好兄弟，哥哥没白疼你。要那么说，你现在马上就行动吧。哎，夏遂良啊，跟谁也没商量，从地上站起来，把眼泪擦干，冲着白老、白一子、蒋平、徐良众人一抱拳：各位，实在是对不住的很呐，方才我们哥俩谈话，各位也许能听得见，我老哥哥说话我绝不能不听。现在我正式宣布，从现在开始咱们双方不是仇人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向各位赔礼认罪，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登门去请罪，任凭各位发落。这个烂摊子事儿挺大，我回三教堂还要料理料理，请各位容期缓限，我也不请各位到三教堂吃茶了，咱们改日再说。众位请回吧，如果你们还有哪些要求可以派代表提出来，只要夏某能办得到的，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是一躬到地。哎呀，大伙一看真是事出意外呀，可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大的威力，来了啪啪啪啪啪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夏随良还承认错了。事情就是这样，双方不让步，越来越激烈，有一方让步这劲儿就缓解了。那么大的金灯剑客当众赔礼，这帮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蒋平代表开封府满口应承。夏老剑客您太客气了，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不能怪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对之处，还望夏老剑客担待。要这么说，我们暂且回归沈家庄，您有事儿也可以到沈家庄去找我们。再见再见，来呀，收兵。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夏遂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近前：老哥哥，您看怎么样？小弟我这么做对不对？这就对了，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老哥哥，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多少年不见了，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您看如何？我正要讨要。就这样，夏遂良陪着把这爷儿俩让进三教堂。
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呀。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血手飞廉江红烈，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镖纪成达等等，一个个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心怀不平，心说夏学良，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合着我们白费劲了，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啊！你认错我们不认。可又一想，夏老剑客备不住另有打算，我们不能操之过急，看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所以这些人心里头虽然不痛快，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都在旁边站着，在这听信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夏翠良吩咐一声：“来啊，召集所有的众人到议事厅，我有话说。”这回人头来得非常齐呀、啊，就连不管事的小和尚、小老道、打杂的、送信儿的也关心这个事儿。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卧佛昆仑僧呢，虽然伤比较重，经过一夜的恢复，吃的药又好，这家体格又壮，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叫人扶着也参加了。夏随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清了清嗓音：“各位，还有没来的没有？没有了，都来了。好吧，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上三门也好，莲花门也好，究竟谁对？”谁不对，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儿。我只知道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我偏听偏信，脑袋一热，不问青红皂白，我就来到三教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扪心自问，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各门各户的好汉，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我表示万分的感谢。各位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随良包赔，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唯定登门前去请。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我也不召开了，请各位担待。至于过去的事情，究竟怨谁不怨谁，由你们自行解决。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我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各位，会散了以后，咱们大家都散散吧。希望各位好自为之，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没别的话可说了。夏随良说完了，转回身

0: 上的肉倍倍之棒啊，嘎吱吱是咬碎槽牙。他一看大堂主方天画、武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最近，他伸手一拽这俩人的衣服，这俩人哈下腰呢，因为他在这坐着呢。什么事儿？弥陀佛！各位，难道说咱们就这么散伙了吗？咱的仇就不报了吗？你们几位得说话呀！退回，夏老剑客做的决定，谁敢违背？我们也不敢言语。
1: 哎呀，蠢材！你们不敢说话，我敢。各位，闪闪，金灯大剑，且慢，小僧有话要讲。
0: 他提高了嗓音，把议事厅震得嗡嗡都带回音呢。本来挺静的大厅，让他这一嗓子就给捅了马蜂窝了，哗，就一阵的大乱。夏遂良一愣：“昆仑僧，有什么话你说吧。”哎，这家拄着拐杖，呲着牙，咧着嘴，来到夏遂良近前：“老舅。”
2: 曾真在电视台办公室里，小组总共有四个人，一起在接受头的训话。
3: 哎，你们是怎么搞的？我原来对左达跳楼事件还很期待，可过去多少个小时了，怎么没有一点进展？我们不是法制栏目，是新闻节目，必须讲究时效性。如果没有新情况，我看呢，这选题就算了，别再跟了。
2: 曾真一听就急了，他说：“那不行，白鹿都市报用一整版报道了胜利大厦的事儿，我们怎么能就这么偃旗息鼓？总不能就这么输给其他同行吧？”
3: 那你说我们报道什么呀？除了我刚才说的时效性，还有啊，就是我们栏目是有品位的。我跟你说啊，白鹿都市报不是咱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别的电视频道。再说了，这白鹿都市报怎么做的呀？赌博又毁了一条人命，哎，我们也这么做吗？他们面对的可是读者，可以只发文字议论，可以随便写。咱们呢？我们面对的是电视观众，得有画面的。可是咱们的画面从哪儿拍啊？什么都没有啊，现在是。另一个男同事说：“
4: 没错，如果我们也发议论，那不成法制节目了吗？真是不好弄，我也同意放弃。”
2: 曾真转过头来批斗他：“怎么遇见点困难就缩头啊？哎，有没有知难而上的斗志啊？”
4: 曾大记者，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咱们头的意思，我只是解题发挥发挥。
2: 谁让你这个时候发挥了？你这是当面拍头的马屁。
3: 哎，您别吵了，曾真，除非你能找到合适的新闻点，还要找到合适的画面，否则把精力放在下一个选题上吧，别耽误功夫。不过你的工作态度和创新精神还是要鼓励的。行了，今天就到这儿，我先走了。
2: 头走了之后，大家同情地看着一直在一个人战斗的曾真。另一个女同事好心安慰她：“曾真，别生气了，头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咱们这个栏目太难做了，死人不让拍，说太血腥，可活人怎么拍啊？拍谁呀？这死不死活不活的，你说怎么办？你要是不甘心，想出点子来，我们一定支持你。”曾真说：“实际上题目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叫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女同事张大了眼睛：“啊，曾真，左达跳楼前打来的电话可是我接的。”曾真说：“你这哪儿跟哪儿啊？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有了一条线索，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一个其他媒体没有的角度。”

0: 这样，我先出去一下，你们等我的消息。说着，骑上他的山地车，出了电视台。
1: 张仲平必须尽快跟颜若水见一面。颜若水不接他的电话，没关系，只要是当面逮着他，也不至于不理他。张仲平让江小璐带着他的儿子继续做各种检查，然后开车去了青瓷茶会所。他匆匆下了车，直到迈进茶会所之前，这才深吸了一口气，同时故意放慢了脚步。张仲平一进茶会所，服务员就迎了上来。
0: 啊，先生，你好，请问您几位啊？是坐大厅还是要包厢？
1: 怎么，你没见过我
0: 啊？很面熟，你应该是张总吧？您好像经常坐在虞美人包间，对吗？
1: 对呀。哎，和我一起的经常有位先生，你知道吧？
0: 哦，您说的是严总吧？
1: 是。哎，他这两天来过没？
0: 他现在就在，也许他这会儿正在等着你呢。说着，两个人来到了包厢跟前，服务员敲了敲门，伸进一个头说：“严总，有人找您。”
1: 颜若水在里面回答说：“哦，是张总吗？快进来，快进来。”张仲平赶紧进去，却见颜若水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个身材和面容都很姣好的女子在他对面坐着。为他冲泡着功夫茶，那女人正是齐雨。这间包厢张仲平已经来过多次了，这是一个纯中式装修风格的茶楼。包厢里靠墙有个鸡翅木的老式博古架，上面摆放着几件精致的古玩，茶几上摆着一副围棋，墙角的一座老式座钟发出12:30半点报时的钟声。颜若水放下手中的茶杯，示意张仲平在另外一张空着的椅子上坐下。张总不会埋怨我昨天没给你打电话吧？张仲平说：“哎，颜总，怎么会呀？颜总运筹帷幄，掌握的是时机。哎，打不打电话不重要。”说得好，最近出了不少事儿，正好想静一静，所以电话静音，谁的电话都不接。张仲平看了齐宇一眼，见齐宇没有回避的意思，颜若水呢也似乎并没有什么顾忌，就说：“颜总这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啊。”哎，张总过奖了。哎，你昨天说已经拿到了佐达的拍卖推荐函了？是啊。哎，我这是给您带过来，请您过目过目。张仲平掏出佐达留下的那张纸给颜若水看，颜若水接过来对着灯光仔细地看着。哎，颜总，昨天下午的会还顺利吧？颜若水说：“昨天我们公司一副总被抓了，人心惶惶的，会议取消了。”“哦，明白明白。哎，好在东西我们拿到了。”“这东西？这东西算什么？佐达的绝笔吗？临终遗言吗？”“哎，颜总何出此言啊？”“张总，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会在乎这死人留下来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不会引起别的麻烦吧？应该不会吧？”“哎，怎么，严总，您担心它是赝品？我看这字像是佐达签的，可没盖章啊。我是说他的法律效力会不会啊？”“严总，应该不会怀疑仲平敢在这种事情上作假吧？”颜若水推了推眼镜。

0: 笑着说：“我当然不会了。哎，仲平，你想哪儿去了？只是啊，如果我在会上提出来，哎，这万一别人这样质疑，我应该怎么解释呢？”张仲平说：“啊，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啊？”张总，嘴长在人家脸上，难说呀。这一大笔利润，谁都会虎视眈眈，你说是不是？那严总的意思是，不瞒你说，为这事儿啊，我征求过鲁冰的意见。他建议啊，咱们这一次最好引进竞争机制。啊，是这样啊，严总，我不是担心我的实力，可是如果这环节太多，是不是太麻烦了呀？张总主要是担心利润被摊薄吧。实际上啊，做生意哪有每次都顺风顺水的，怕麻烦做不了生意。你那些同行啊，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我们没法堵上他们的嘴呀。严总，堵上他们的嘴，我们为什么要堵上他们的嘴呀？
1: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颜若水继续说：“张总啊，这社会舆论力量不能小视啊。昨天，啊，就是你给我打电话不久，我们公司的副总老朱，当着我的面，被省纪委和省检察院的人戴上手铐带走了。这事儿搞得整个公司啊，人心惶惶的。张总，你是不知道啊，人心叵测呀，很多人就等着盼着闹大事儿，你说是不是？说不
2: 定平有没有乱方寸，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胜利大厦的业务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轻言放弃。结账出来，坐在自己的车上，他没有着急开车，而是反复回味了颜若水说的最后那几句话。他怎么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呢？而且颜若水只给了他一天时间。张仲平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伸手调开了广播，习惯性地打开天窗看着天空。该怎么办呢？突然，张仲平坐起来，看着车载音响，脑子飞速运转着，堵上所有人的嘴，利用媒体，利用社会舆论，曾真，对，利用曾真。张仲平思考过后，拿起手机开始翻找曾真的电话，电话很快就打通了。曾真说：“
3: 张总啊，真是意外啊！哎，你想好和我见面了？”
0: 喂，曾大记者，我听说我如果拒绝你的采访，你就将拒绝我外甥徐毅的追求。

攀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决定利用曾真，于是打电话给曾真，答应接受他的采访。张仲平挂上电话，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接着拨通秘书小叶的电话。喂，小叶，把公司前台布置一下，我们要在公司 logo 前接受采访。对对对，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张仲平找到机会了，他要和媒体来一次近距离接触。颜若水不是担心社会舆论吗？他就是要利用媒体来引导社会舆论，堵上所有人的嘴。这就是张仲平，化解危机的能力已经进入到他的血液里。曾真这一次无形中将成为他利用的工具。
2: 徐毅直接从医院去了南区法院，像膏药似的贴上了鲁冰，直到他答应和他一起吃饭。鲁冰退一步，坚持要去一家路边店，但徐毅不答应，说那样的店使用的都是地沟油，可不敢去。再说了，路边店没有包厢，怕熟人同事看到了反而不好。这时饭局已经进入了尾声，

0: 在埋单的时候，鲁冰又不安了，他跟徐毅说，下次别搞这么奢侈了，一个工作餐实在是太浪费了。
1: 啊，我姨父关照过，不能怠慢您，没事儿，一会儿我打包。鲁冰说，哎，都是朋友，没必要这么客气。徐毅不想跟鲁冰谈工作，这也是张仲平的交代。没想到鲁冰主动谈了起来，当然他也没敢说太多，只说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那儿，你们要抓紧。徐毅点头称是，问是不是左达的死让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的拍卖推荐函变得尤为重要了。鲁冰笑了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徐毅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他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小小的精美礼品盒，摆在了鲁冰的面前。
2: 哎，这什么？
1: 鲁冰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问道：“
2: 啊，这是贝勒爷三大宝，扳指、核桃、笼中鸟。
1: 姨父啊，上次去北京，特意为您选了一对核桃。”徐毅怕鲁冰拒绝，赶紧说：“
2: 哎，您放心啊，这东西不贵，玩这个跟玩健身球似的，但显得富贵，有个性，还请您笑纳。”
1: 鲁冰忙问，这得多少钱啊，合适吗？
2: 应该也就几百块钱吧，我也不知道。
1: 我姨父说啊，他在最高院的那同学
2: 也爱玩这个。
1: 哦，是吗？那行，我也不推辞了。徐啊，时间不早了，咱们先撤。
2: 徐示意服务员买单，服务员走过来彬彬有礼地说，
0: 哦，好的先生，您消费一共1500元，要不要看看单子？
1: 徐一边掏钱包一边说，不用了。鲁冰却说，
3: 哎，要我看看怎么这么贵呀。
1: 鲁冰接过单子看了看，边看边说，
3: 哎呦，这地方以后不要来了啊，太贵了。
1: 徐毅一笑没有说话，这也是他从张仲平那儿学的，跟领导打交道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话，但笑容一定不能没有。他掏出银行卡给服务员，
3: 给刷卡。
0: 有密码吗？
3: 有，我跟你一起去。
1: 徐毅转身对鲁冰说，
2: 贝勒爷您坐会儿啊，我先去买单。
1: 徐毅跟着服务员刚出包厢门，便紧走几步赶上服务员，伸手拍拍他的肩膀，
2: 哎，你给我开6000的发票，多出来的税金从我卡上扣，老主顾了。
0: 服务员思索了一下，这个好吧。
1: 得到回答的徐毅转身去了厕所。包厢里的鲁冰坐着在看股票，刚刚去刷卡的服务员走了进来，没看见徐毅的身影，便把发票和徐毅的银行卡递给了鲁冰。
0: 先生，这是发票和银行卡，谢谢您。
1: 鲁冰只好接过，正准备把银行卡和发票放在徐毅座位前，突然发现发票上写着的金额数量。鲁冰问，
3: 哎，6000不是1500吗？
1: 哦，没事，你走吧。服务员离开，鲁冰把卡压在发票上，想了想又把卡移动一下，故意露出了发票的钱数。他刚想把这弄好，徐毅就回到了包厢里。徐毅说，
3: 啊，贝勒爷走吧，还有时间，要不咱们去洗个脚。
4: 哎，什么贝勒爷，别搞得像清宫戏似的啊。哦，对了，这是你的发票和卡，服务员给送过来的。
3: 哦，好。
1: 徐毅突然发现发票上钱数露在了外边，有些尴尬的看着鲁冰。鲁冰装作无事的说了一句，
3: 徐毅啊，你前途无量啊。
2: 全是我姨父栽培的好。
3: 徐毅啊，你这么有能力，张总一个月得给你发多少工资啊？你可是他外甥
2: 啊，也不多，5000-6000吧。
3: 哎，你们是亲戚，还用这么高薪养廉啊？
2: 这还高
3: 啊？当然，我姨父不会亏待我的。
4: 那就好，现在好多人工资都不够花的，就想着灰色收入，比如多开发票什么的。
1: 够乱的啊。徐毅意识到鲁冰的话是话中有话。
2: 哦，是，不过
1: 哎，你是不会了，毕竟是你姨父的公司嘛，你说是不是？徐毅尴尬地敷衍着。
2: 哦，那是那是。
1: 鲁冰说，那我们走吧，谢谢了啊。哎，麻烦你送我去院里洗脚嘛，就免了。
0: 徐毅知道鲁冰不高兴了，也就不再勉强。他把鲁冰送回院里后，实在忍不住给香水和酒楼打了一个投诉电话，把那个帮着埋单的服务员狠狠地骂了一顿。细节是张仲平反复强调的，却总是容易被他忽略。他本来是可以跟着服务员去刷卡拿票的，无非也就忍忍尿而已嘛。现在倒好，无意中就让自己在鲁冰的心目中减了分。他跟姨父关系那么好，还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事儿说给他听呢。郁闷，真是郁闷。张仲平已经紧张地忙碌开了，三 D 公司前台的位置已经被布置成了一个访谈节目的现场。一个化妆师正在给张仲平化妆，曾真拿着一张稿子走到张仲平的面前。张总，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采访提纲，请你抓紧时间看一看。
1: 对不起，我可不习惯使用讲稿，特别是别人替我准备的讲稿。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哎，能让我自己说吗？好吗？
0: 你真的假的？
1: 真的呀，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但是我的条件你可别忘了。
0: 你想要的也是我想要的，放心吧。
1: 这可是你说的。
5: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听了张仲平的话，曾真一笑，不再说什么了。他开始布置机位，调度灯光，完全是一个进入了工作状态的职业女性。张仲平望着他，竟有点走神儿。
1: 徐毅回到公司，看到这副架势，不禁疑惑不已。哎，曾真，你们这是干嘛？
0: 曾真见了徐毅，气不打一处来。徐毅，我真鄙视你，你不是说你姨父不可能接受采访吗？我们可是被他请来的。我说徐毅，你有必要这样对我吗？曾真转身离去，徐毅走到了张仲平的身边问，
1: 姨父，这是怎么回事？哦，我答应接受采访了。
2: 为什么？在医院里你不是还说，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徐毅，回头告诉你。哎，你和鲁冰吃过饭了？他怎么说？
2: 你不是让我什么都不要说吗？
1: 徐毅的回答让张仲平觉得有点奇怪，他刚想和徐毅说几句，他却脖子一梗，扭头走了，把张仲平晾在了那儿。
0: 准备时间没有太长，采访马上正式开始了。曾真坐到了张仲平对面的椅子上，对着镜头说，这里是都市时间栏目，我是记者曾真。今天我们请来了三 D 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张仲平先生，他是胜利大厦跳楼事件的知情者。左达跳楼时他在现场，据他说，左达临死之前给三 D 拍卖公司留下了一封拍卖推荐函，并且留下了遗言。现在就让我们都市时间为你揭开一个死者的内心世界。
1: 摄像机对准了张仲平，张仲平深深地把头垂下去，摄像机视窗里

0: 只有一颗头颅，整整半分钟，张仲平一动不动，包括徐毅在内的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他。公司里出奇的安静，安静的只能听到人们屏气凝神的微微呼吸声。
1: 曾真有点着急地轻叫了一声：“张总。”
0: 张仲平突然抬起头来，已经是泪流满面。张仲平缓缓地说：“大家好，我刚才突然在想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张仲平，三 D 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是左达，胜利大厦的开发商，因为欠了一身赌债，而从自己盖起的大楼上跳楼自杀的人。现在我想明白了，我是左达，一个从28楼摔下来，摔得稀巴烂的人。而且不仅是我，现在正在看电视的人中间，还有不少人也是左达。”现场所有的人都露出了疑惑不解的样子，面面相觑。张仲平接着说：“不要以为我受了刺激，在说疯话。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是左达，我为什么要从胜利大厦楼顶上跳下来。如果我不死，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我曾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啊，不成功能把胜利大厦建起来吗？是的，我是个商人，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己任。为此，我脑子里整天盘旋着今年该赚多少钱，明年又该赚多少钱。为了赚钱，我找地找钱，在外面应酬，吃饭唱歌洗脚，请客送礼拉关系，陪笑脸装孙子，凡属于商人该干的事儿，我都干。可我最不应该干的，就是去赌博。这是我厄运的开始，从此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完蛋了。胜利大厦是我野心勃勃的证明，也是我自己掘下的坟墓。我决定在那儿离开这个背弃了我的世界。可是当我爬上28楼楼顶，满眼的高楼大厦，脚底下车流滚滚，很奇怪的是，我竟然开始怀念起这个世界来，我竟然开始热爱起自己的生命来。我决定给电视台打电话，因为在临死之前，我突然有一种要跟这个世界谈谈的冲动。我想给那些像我成功时一样生活的人一个忠告：相比于亲情，相比于生活本身，钱真的不那么重要。我更想通过电视台告诉那些参与胜利大厦建设的农民工朋友们，我对不起你们，我请求得到你们的宽恕。可是我打电话给电视台，没人理我，他们大概以为我是一个想出名想疯了的精神病人。这也没错，我是一个疯子。从我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是了。可打电话的时候，我比谁都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确确实实是一个人。
1: 曾真和同事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为感到羞愧而默默低下了头。
0: 张仲平接着说：“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灵魂还阳，变成了张仲平。我是左达在临死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我发誓，刚才我说的每一句话全是他说的，没有半点谎。你们告诉我，说这话的仅仅是一个失败者吗？仅仅是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赌徒吗？不不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想想左达的话。而我感到万分遗憾和痛心的是，左达的话我当时并没有完全听进去，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否则我一定会拦住他，一定会。因为左达的经历，他的死足以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比生命更需要珍惜。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痛心，我真的很痛心。张仲平再次泪流满面，现场的人也跟着流泪。曾真早已是 泪花闪闪。过了许久，张仲平在脸上抹了一把，同时举起手里的拍卖推荐函。他继续说，观众朋友们，现在让我们说一点有意义的事吧。大家看这张纸，是左达推荐我们三 D 公司拍卖胜利大厦的推荐函。如果左达不死，我跟他之间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关系，他死了却有了另外的意义。因为左达跟我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欠农民工的500万元工钱，他关系到200多个家庭，真真切切的弱势群体。他们中间有的人在等着这笔钱好让孩子去上学，有的人在等着这笔钱好替父母去治病，还有的人在等着这笔钱好替老婆去买一件新衣服。朋友们，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仅仅是一桩简简单单的生意？不，他是一个死者对生者的恳求，是一个忏悔者最后的自我救赎，他应该得到尊重。我为什么要通过电视台向社会公布的？因为我把他看成是左达对我的一种重托，他已经成了我的一份责任，我会义不容辞地完成的。我相信所有看到这个电视节目的人，大家都会支持我。谢谢大家。
1: 掌声雷动中，张仲平站起身结束了自己的演讲，曾真也擦去眼泪为张仲平鼓掌。此时曾真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他看着张仲平的目光中透露着深深的崇拜。